0: 站录得的最高气温是 23.9 度，打破了1898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1: Where we reached 23.9 degrees at the Vancouver airport, which beat the old record of 22.2 degrees, and that was set back in 1898.
0: 不过他说自今个星期二开始气温会稍微转凉，到今个星期五最高气温只有16度，回落到季节的正常水平。但到周末，即是5月9日至10日，就会再次回暖，气温升至20度。
1: Temperatures start to cool as we get to Friday. 16 degrees is actually our normal for this time of year. But then as we get into the weekend, we are expecting to see temperatures warming again. So we may see temperatures reach up around 20 degrees this weekend.
0: 他提醒民众在未来几日要先注意保暖，到周末回暖的时候就做好防暑措施，饮足够的水和使用防晒霜。另外 BC 水电局数据显示， BC 省踏入5月受到异常高温天气之下，导致电力需求飙升至大约7600兆瓦，创下5月份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居民为了降温都开了冷气和风扇，因应耗电量增加，水电局的清洁电力系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整体用电量仍然远低过冬季最寒冷时期的高峰值水平。为协助用户在高温天气初期兼顾舒适度和电费支出，水电局推出限时节能冷冻及空气净化设备补贴，从即日开始至8月21号将会向公众提供限时零售回扣，公众可享即时优惠，包括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窗型式冷气或者高效能流动式冷气，将可以获得50元折扣。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空气清新机可以获得30元折扣，而购买指定 WaterSense 认证林浴花洒头可以获得10元折扣。水电局同时建议公众保持凉爽之余，亦都采取措施节省开支，包括将冷气恒温器设定在25度，出街的时候要闩翻冷气，拉埋窗帘阻挡热力，用风扇减低电费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由26年度开始，BC省府的延迟年度物业税计划将会以福利式计算。有税务专家认为有关的计划有不准确的资讯，容易令到长者业主加重债务，促请省府交代清楚。再由梁俊永报道。
0: 自今年度开始， BC 省府的延缴年度物业税计划将会以复式计算，利息由税项到期日或者申请延期的日子开始计。今年度开始，利息会以月复式计算，年利率是政府主要银行优惠利率 2% 或以上，每个月的23号当月累计利息将会计入余额，并在下个月继续计息，申请费和续费不会产生利息。有税务公司 RunTest 的专家 Paul Sullivan 就批评省府的计划，认为实际上和贷款没有分别，等到房屋出售的时候再偿还，对长者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指最大变化在于利息的计算方法，现在不再是单利息，而是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采用复利息计算。在旧制度之下，业主在延期缴税17年之后，大约会损失 7% 的房屋净值，但在新制度之下，这个数字大约是原来的10倍。同样的业主现在可能会损失高达 70% 的房屋净值。Paul Sullivan 担心长者是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但他们并没有被清楚告知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同时可能不知道相关计算所出来的改变。他提醒长者，税款债务和利息成本都会带来麻烦，例如没得再买楼。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都认为有关计划有不准确的资讯，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援长者和他们家庭的服务和计划。省府网页当中有提到相关计划有自动续订服务，如果申请者在申请的时候同意自动续订，申请者往后并不需要再做申请，省府就会自动容许申请者延期缴交物业税。包括从2026年之前申请的业主，如有自动续订，到今年就会直接用新方式计算利息。不过省府都说可以随时取消自动续订，如果不希望今年用新计算方式，建议在今年6月1号之前联络省府，而选择取消自动续订并不需要立即偿还先前的贷款，但是必须在税款到期日或之前向你所在的市府或者乡村税务局缴交当前的物业税，避免罚款和利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指美伊谈话富有成效。
3: 想和狗狗做朋友。

0: 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1: 只狗护食点算啊？
2: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3: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4: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只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0: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5: 翻嚟新闻时间，特朗普表示对同伊朗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周善宁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下午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顺利，完全掌控局势，伊朗想谈判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同意不拥有核武，美国将会由当地取得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仍然在审阅美国提出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巴基斯坦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只是美国的愿望而不是现实。 Axios 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战事结束并且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份详细的协议。报道指谅解备忘录条款包括伊朗承诺至少12-15年停止铀浓缩活动，恢复提炼之后的浓度不得超过 3.67%， 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者是开展同核武器相关的活动，并且接受联合国等的突击检查，同意将铀浓缩库存运到美国等国家。而作为回报，美国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美元资产。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艘悬挂住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朝早试图突破封锁，驶往位于亚曼湾的一座伊朗港口，在美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林肯号航母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开火炸毁运油轮的船舵，迫使运油轮没办法驶往伊朗。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5: 俄罗斯呼吁各国的外交人员由乌克兰首都几乎撤离。许敬轩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几乎撤走。发言人萨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几乎。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就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同外交的人员撤离基辅。
5: 跟住翻嚟的中港台消息有，房屋局代表在听证会承认冇核实到彭望的证书。
8: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啦！
9: 想在家就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8: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 落单啦！
1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听证会召见房屋局的代表，承认相信工程公司所以冇妥善处理检查彭望证书的真确性。周善宁报道。
6: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第四轮听证会首场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他是负责监督大维修的主

0: 管听证会提到 ICU 巡查过宏福苑十次，有八次都是事先通知，部分提及会测试棚网。古小平解释不是突击检查，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并且承认宏福苑次次都约齐人。棚网在大火之后已经证实有鱼目混珠。古小平说当时巡查没有透露具体的抽查位置，棚网范围大，没有预计到早一日通知会有人做这么大的手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说有证书怀疑造假，质疑古小平见到棚网符合标准就收货。古小平承认当时没有检查证书是不是由认可实验室发出。去年打风之后宏福苑更换棚网，古小平说曾经再向承办商索取证书，对方回复说新的棚网都是用旧的证书，当时他接受做法。对于居民多次投诉发泡胶板封窗，古小平引述承办商解释每三层局部封窗风险可控，考虑边做边拆，亦都只是短期的操作。 ICU 认为这样没有违例，他承认而家睇翻转头系被红艺以及系宏业欺骗。另外，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本月12号同20号举行简介会，为居民讲解法团财政状况以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两场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每个单位最多有两名业主或者代表预约参加，参加者不得录影、录音同拍摄。
1: 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嘅家电市场，黎伟杰报道。
2: 南韩三星电子公司决定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已经通知中国的合作伙伴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又指，三星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设备的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三星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及相关服务。报道又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去年在华销售的纯利倒退接近一半。
1: 跟住有黄维聪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五月六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北美冰联啦。多伦多枫叶队啊获得咧就系选秀状元啊一个嘅权利。究竟佢哋会唔会揀咧就系 Gavin McKenna 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对于咧就系多伦多嚟讲啊，系经历咗一个比较吓过山车嘅一个星期。较早前咧亦都系宣告咧就系有新嘅领队啦，同埋咧就系喺冰球方面啊嘅副总裁噶 Mason Dean 呢一位名宿咧就系重返球会。至于咧系 GM 总领队方面咧系 John Shaker 咧，亦都系饱受咧就系传媒嘅攻击。究竟啊系 John 会唔会透过呢一次嘅机会攞到第一选秀权啊，同埋可以帮助到球队啊重返季后赛咧？我哋下一年咧就会知道噶啦。另外一支加拿大球队亦都是唯一一队胜于响史丹利杯的加拿大球会，就是满地可国民。今晚将会打第二圈第一场的赛事，首先会作客水牛城场兼。希望成为加拿大队自从1993年以来第一队可以获得史丹利杯冠军，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满地可国民的身上。不过如果真系讲啊，边队能够真正代表到加拿大咧，其实咧都有排拗噶。现在睇翻啊，其实两队波嗰个阵容里边咧都有一个相同嘅数字，就系15啦。满地可国民同埋水牛城长剑都系各有咧15名加拿大嘅球员在阵噶。究竟真系边队代表到加拿大咧？都好难咧，系有一个嘅定夺啦吓。不过好肯定嘅咧，就系啊满地可国民队嘅球迷今晚咧将会金睛火眼睇住呢一场嘅季后赛噶。转睇英式足球方面嘅消息，航海家杯 Voyager Cup 咧系打第一圈嘅赛事啦。预赛嘅比赛啊，加拿大超级联赛嘅渥太华系越级挑战啊 MLS 美职嘅多伦多足球会 Toronto FC。结果咧喺下半场啊连赢三球啊，最终反胜3-1噶。对于多伦多嚟讲咧，呢一场波嘅战果咧非常尴尬啦。至于渥太华竞技队的教练梅希亚就表示，希望这一场赛事能够为渥太华在加超联的战绩提高士气。他们现在是五场赛事只取得1-1-3而已。转到 WNBA 方面的消息，三月份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而且人工也有所上升，现在球会的盈

0: 运咧更加清晰啦。今年咧将会系第30个赛季，当然亦都加上咧就系多伦多节奏队 Toronto Temple 首次咧就系加入噶。其他值得留意的球队包括啊，系过去五年四次夺得冠军的拉斯维加斯王牌，以及咧就系新加入啊，系波特兰火焰队，同埋当然啦多伦多节奏队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会有骤雨和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2度，指落雨机会是20%。听日会多云，朝早会有骤雨，到下午会天清，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5%。
4: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啦，1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有新的 S curve。另外 ，Iro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北温嘅 Longsty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0: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1: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2: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1: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1，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如果服用伟哥、西利士、洛威壮等等增进阴亨充血的药物有效，能够维持勃起功能，可以继续着量服用。但如果服用药物无效，可以加上局部搽上含有前列腺素E1的药膏，或者注射扩张血管的针药入到阴坑的海绵体，真空泵加上括约环亦都可以达到短暂充血和勃起的状态。如果病人的雄性荷尔蒙分泌不够，可以尝试补充。雄性荷尔蒙可以口服、踩皮肤或者经过注射吸收。当所有药物和器械都无法改变状态， 可以考。

0: 类喺阴坑海绵体里面植入可以充气或者半软硬嘅塑胶棒。自从2018年喺北美洲成功为少数男性移植阴坑，移植之后病嘅生殖器功能逐渐回复正常，不过排尿、勃起、达到高潮同埋射精。接驳上捐赠者阴坑嘅手术相当繁复，需要将神经线同埋血管逐一连结。近年移植手术可以移植多种嘅内脏器官，大部分用嚟移植嘅器官都系嚟自善心嘅捐赠者。基因组合同受赠者有好大嘅差异，受赠者嘅免疫系统会将植入嘅器官当作异物排斥，所以移植器官手术之后，受赠者要长期服用抗排斥嘅药物。抗排斥药物可以引发好多副作用。大部分移植嘅手术都系为咗维持同埋延续生命。阴坑移植手术并唔系为咗活命，但可以帮助男性回复性功能。但手术唔应该用嚟做壮大器官。移植手术可能用嚟肯定性别，但目前主要系用嚟治疗严重嘅创伤嘅损毁同埋重建器官。如果冇严重嘅排斥反应，大部分移植嘅器官都系维持10至20年。我是施明杰医生。
1: Jaden， the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ch and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2: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4: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5: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6: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7: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伊朗和美国都曾经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就在雅加达一场研讨会上说，可以参考伊朗收通行费的模式，若果在马六甲海峡建立收费站，同时将收入分给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会是一笔可观收入。普尔巴亚之后澄清，印尼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水道，全长大约800几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阔。它承担全球大约30%的贸易量，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马来西亚海事部门数据就显示，去年超过102,500艘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每日超过200艘，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数量的两倍。历史上马六甲海峡早在古代已经是贸易要道，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都会经过这条水道进行丝绸、香料、瓷器等货物的买卖。去到15世纪，马六甲王国崛起，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区内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当时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云集，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例如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贸易逐渐传入东南亚。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亚洲，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更加突显。葡萄牙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之后，荷兰和英国亦都相继争夺控制权。殖民时期，海峡不单只是贸易命脉。

0: 亦都系军事据点，控制住佢就等于掌握咗东西方航线嘅命脉。进入现代，马六甲海峡仍然系全球经济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大量石油同天然气由中东运往东亚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同韩国，都必须经过呢条海峡。不过繁忙的航运亦都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海盗活动，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海盗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对航运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就是环境污染，船只排放和石油泄漏都影响海洋生态，破坏当地渔业资源。另外，马六甲海峡的水深有限，部分大型邮轮无法通过，需要改到其他航线，这个限制亦都令各国开始研究替代方案，例如兴建陆上管道或者开发其他航道，以减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1: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今天凌晨在市中心东端发生的一宗致命刺案。一名男子在袭击中身受重伤，送往医院之后证实不治，这也是温哥华2026年以来第四宗的谋杀案。事发在凌晨2点32分，警方接到目击者致电911报警，指在喜士町东街以及哥伦比亚街附近发生袭击事件。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证实死者是49岁男子 James Staler。 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了一男一女，温哥华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任何有案件线索的民众与警方联络。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多地过去的周末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其中温哥华国际机场星期一录得 23.9 度，打破至1898年以来同期最高的纪录。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星期五气温将会稍微回落，但周末将会再次升温，大温地区气温可能会重返20度以上。另外 ,BC Hydro 指出，受到高温影响，本省五月初的用电需求升至约7600兆瓦，创下历来五月的最高纪录，主要由于居民大量使用冷气以及风扇降温。BC Hydro 同时宣布，由即日起到8月21号推出限时节能装备补贴，包括指定冷气机、空气清新机以及节水花洒等的产品。当局提醒民众，未来数日气温变化比较大，应留意保暖以及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暑的措施。而随着天气回暖，越来越多民众步行、骑单车以及使用电动滑板车出行。 ICBC 提醒司机减速驾驶，留意行人以及骑行人士。 ICBC 的数据显示，卑诗省每年有超过3800名行人以及骑单车人士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其中地路平原占超过2800人，大部分的事故发生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弯的位置。 ICBC 表示将会推出新一轮的道路安全宣传视频，提醒司机经过路口、巴士站以及行人路的时候要减速慢行，避免分心，并注意单车以及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者。另外，卫生官员也警告，儿童涉及电动滑板车受伤的个案正在持续增加，但是在树里纪念医院，每日已经有15到20名的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求医，伤势由擦伤到严重的创伤不等。医院指出，许多受伤的儿童没有佩戴头盔，卫生官员呼吁家长提高警觉，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而温哥华白帽队行政总裁 Schuster 表示，球队至今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本地买家。他今天在媒体圆桌会议上面透露，球会过去已经和超过100个单位接触，不过目前还没有具财力的本地人士或是财团提出全面收购方案。Schuster 指出，白帽队目前面

0: 球队的核心问题是比赛日收入不足。他表示，球队以BC Place作为主场，多功能场馆的运营模式限制了足球比赛相关收入。 对于球队可能搬迁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传闻，他未有正面否认，只表示目前还有许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美职联的高层也将会在下星期再到温哥华商讨未来的方案。近期大批的球迷发起 Save the Caps 行动，希望可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另外，卑诗省府表示，百老汇地铁工程进度提前， Mount Plaza 部分受影响的工程路段将可以提早重新开放，其中介乎命街跟 Quebec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在5月20号起恢复双向各一条行车线，较原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另外，百老汇大道预计可以在今年7月全面恢复视线行车，比原定的计划提早了2个月。 省府表示，工程团队采用了新的单街区改道模式，令道路修复时间缩短了超过一半。至于 Broadway City Hall Station 一带，未来也将会采用相同的施工模式，预计可以大幅减少封路的时间。省府指出，整个百老汇地铁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秋季完成。 而卑诗省府由2026年度开始调整眼角物业税的计划利息计算方式，由原本单息改为付息计算。根据新的安排，利息将会按月付利计算，利率为政府主要银行优惠利率加2厘或以上，由税款到期日或延期申请日开始计算。 有税务专家批评，新制度实质效果类似长期贷款，可能会令老人家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税务公司 Ryan Test 的专家表示，在旧制度之下，业主延期缴交物业税多年之后，损失的房屋净值相对有限，但是在付息制度下，长期累计利息可能会大幅增加，对老人家影响尤其明显。 另外，BC 长者权益倡导人也表示，不少老人家未必完全理解新制度的影响，呼吁省府加强资讯以及资源。省府则提醒，目前使用自动续期服务的业主，如果希望取消自动续订并避免新计算方式，应该在6月1号之前联络当局。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有国际新闻。
1: 通力琴行列举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举文3号路361号1504，6043663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 Hermes
0: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国际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政府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条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未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向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且有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 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

0: 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被讨论。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2: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效仿。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声，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
1: 北韩近期修订宪法，南韩公布北韩修宪之后的新条文，显示北韩在新宪法当中已经明确将金正恩定为国家元首，同时新增北韩的领土条文，并删除所有与南韩统一的表述，凸显北韩推动两国方案，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寻求与南韩统一的路线。中广记者的报道。
3: 根据南韩统一部6号所公布的北韩新宪法全文，包括描述自己是北半部以及其中的祖国统一与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强调与南韩的同族关系与统一概念全部予以删除，同时明定北韩的领土疆界范围为北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南接大韩民国领土，以及据此划定的领海与领空。北韩新宪法中虽然更加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但并没有把南韩列为是北韩的敌对国家。据首尔大学北韩问题专家李正哲的分析，北韩这次的新宪法似乎有意将北韩塑造成一个正常且独立的国家形象。他认为北韩这次修宪为两韩的和平共存奠定基础，并指出其中没有看到任何针对首尔的敌对措辞。北韩新宪法还提升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将其明定为国家元首，首次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宪法地位置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同时这次修宪还进一步剥夺最高人民会议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权力，消除他名义上的监督职能。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现场有遗书，警方基本排除他杀。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韩国法官申宗武于当地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0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

0: 2000多万韩元。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4: 好啊，不过你行吗？
3: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套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4: 不错啊，李锦记头套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套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3: 头套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
2: 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5: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0: 中国新闻。
6: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7: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2000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6: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谈及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川普说，美方与中方有许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川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川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奇当时就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9: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 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08-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2208-
5: 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0: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

0: 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母亲的描写，像 The Giving Tree 的母亲是一棵苹果树，给予孩子果实与安栖之地；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深沉而坚韧的，而高尔基则歌颂了母爱能战胜死亡等等。虽然母亲的形象总是多样的，但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就是伟大且无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台湾新闻，
2: 川崎会下星期在北京登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台海议题必须在这次川崎会讨论范围当中。卢比奥同时强调，任何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行为都不符合双方利益。中广记者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15号两天到大陆访问，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中行程。卢比欧星期二在白宫进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台湾将一定会成为这次川崎会上的议题。卢比欧表示，凡是美中两国举行高层会谈，台湾一定会被列为议题之一，向来如此。他同时表示，美中双方都很清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不符合美中任何一方的利益，美国不乐见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发生，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印太的任何地方。卢比欧日前与大陆外长王毅通话，双方就川崎会的议题进行事先沟通。王毅当时就向卢比欧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空间。对中国大陆鹰派的卢比欧，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经两度遭到北京制裁，他这次将陪同川普出访北京。大陆外交部日前还特别为他的制裁状态解套。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知名医美团体艾尔利涉嫌偷拍案，案件持续扩大。检警怀疑有人在事发之后刻意拆除部分的监视器以及主机，企图湮灭证据。警方拘提了艾尔利集团负责人常如山、监视器厂商负责人浙金亨以及特助张元林等人，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警表示，案件源自于民众日前发现诊所内疑似装设伪装监视器并报警，警方之后在多家分店扣查监视器设备以及相关的主机。台北市闹鼠患，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前年出现一起汉他病毒病例，市府加强防治之后，去年、今年都没有相关的病例，这段时间更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洁。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台中市议会6号专案报告非洲猪瘟事件调查，民进党议员陈淑华、陈玉荣说，台中厨余管理目前一片混乱，让人担心发生鼠患。高雄、台南都启动防疫措施，要求市府立即盘点台中厨余热点，跨局处联防。民进党议员周永红说，从非洲猪瘟到丰原蛋鸡场禽流感，再到潭子大量鱼群暴毙，三声都齐了，怕要追上了台北市的安鼠之乱。国民党议员刘世周则表示，防范鼠患希望市府跨局处动起来。市长卢秀燕答询表示，去年今年目前没有出现病例，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消。
5: 本市呢，前年有一例汉他发生，那防治有效，去年跟今年都没有发生。
4: 环保局长吴胜忠说，防治鼠患最重要的是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环保局已发文局处，请大家加强清消各自负责的场域。另外，今年市府购入16公吨老鼠药，目前为止有7个里申请补充，数量无余。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

0: 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上涨414点，以33,981点报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7点，以995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上涨612点，以49,910点报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12点，以25,838点作收。S&P 500指数上涨105点，以7,365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219点，以10,43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上涨516点，以24,918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37点，以8,299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3，加币对人民币4.99，加币对港币5.75，加币对台币23.02。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961气象站。
2: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天多云，下午开始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
1: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零食、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961交通站，
2: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开始堵车，Iron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堵在 Canby Road，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经常有很多心急的司机，还没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驾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5: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雾气，让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点时间出门。
6: 以

0: 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ro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Lan 加五街，
0: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4: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ick 礼品卡。
4: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6: 现在时间6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密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思想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五月份的前两个周三，我们依然要来谈一下心理健康上面相关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邓张思泉老师、艾韵老师，在我们节目中，艾韵老师您好。
9: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好。
8: 是，那么艾韵老师这个月要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在可能精神状态，或者是我们要了解有些人的个性，我们这次会把重点放在

0: 里？
1: 对，今天我们会讲的是叫做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一个英文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 的一种人格因为我最近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当中，一些人是谈到他们的家人，就是他们觉得家人好，就是在思想行为方面都很自私，常常都要求别人要表扬他们，什么都要拥有一些权利，就是好像没有努力都要享有成果的那种感觉哦。那家人就是觉得很怪怪的一个人，就是很无理的一些要求，那还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也中年了，然后发现哎，为什么我的父母好像也有一个怎样的 NPD 自恋型的人格障碍呢？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也谈到，哎，就是好像某国家的元首，那也好像也有怎样的一种人格的那个障碍啊？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谈谈这个题目吧。
0: 是，您刚讲的几个特色比方说他们很需要别人对他的赞美啦，或者是我们讲说我们隔壁邻居的那位元首呢，他喜欢这个焦点都要放在他的身上啦，然后就其实。我第一个还会想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刚讲的是自恋型人格嘛，NPD。那但是如果讲自恋的话，可能会有人讲说，诶，它跟自信有什么不同呢？
1: 自信的话，其实，在自恋的人背后，可能是不是太自信有些时候是你觉得他好像很有自信心，但是他的自信心是要让别人看得到的不是单单他自己就是觉得哎，我可以啊，我可以应付怎样的问题啊，或是我的能力是在这里。但是这个 NPD 的话，那他背后可能其实有很多的不安全的感觉那所以就要表现出，哎，我很厉害，我是想听到人家很好的、很多的那个赞美。那所以，分别是，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或是说到，有些人就是自大跟自卑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那有一点点是怎样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我们常常也讲说，有些人他看起来好像表现得很狂妄自大，可能其实他的内在是很虚弱的，所以在这个人格上面的这个表现，可能就特别有这样真正的自信的人，我想他不会去伤害别人，就是说，他不会去打击别人、伤害别人，他只是说，我知道我什么事情可以把它做得好，但是，这个自恋型的人格，可能他有一个，反而是，他自认为他其实在内在是很虚弱的，所以反而会表现的是非常极端的相反，而我也还想到另外一个，就像现在的这个社群媒体也很多嘛，那你也知道，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比方照片啦、生活啦，什么都放在上面，当然这没有什么对错或者好坏，这是你的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很关心说，哎，我今天到底有多少人给我点赞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风气的改变，也有很多这样的凸显的性格发生。不过，就是说，自恋型人格，它是不是从，比方我们知道有很多希腊故事，也是，我就忽然想到那个很美丽的水仙，她天天要照那个水的，让自己很满意的。就是说，是不是也会是有一些的过去？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界定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来看？它会有哪些的症状？
1: 对，其实对啊，那个明清的来源是真的从那个希腊的神话里面，那个水仙或是 Narcissus，他本身是一名猎人那也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对自己的样子太过自恋了，那他只是坐在河边欣赏自己的样子，那很美迷人的自己的样子，那一动不动的只是看着自己，直到他死去，那这个就是那个典故或是那个那个名字的来源啊，只是对于自己的那个看法，或是对于自己的迷恋的那个程度啊。那所以你讲到那个症状，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一点点哦。那这是一个人有 NDD 的话，那他会比较自大。就是夸大自己的成就，那因为就是很期望被认同啊、认可啊，有一种很需要，就是觉得自己很优越的那种感觉，
0: 是有优越感。
1: 需要有那种感觉，就是被别人接纳或是赞美的那种感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幻想要成功但是又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我有一个 client 她的那个丈夫就是有怎样的那个情形，那其实也结了婚很多年但是当中那么多年里面，那个丈夫好像没有什么努力在工作方面，因为有父母的保护那他只是承继了父亲的那个生意，但是过了很多年，生意都做得不太好，也失败了那现在那他就是说没有工作，但是没关系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可以让我做一个很高的。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做很高的职位的，可以做一个 director 的，怎么样的？那但是一天都没有什么做过工作但是就期望别人可以给他们某一些的好处，或是给他们一些职位那所以就是有一种很大的幻想要怎么成功的，或是别人会觉得我很有能力，那他们会把这些好的地方、好的好处都给我的那种想法
0: 你刚讲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成功，可是他们不肯努力，这是一个我想跟自信的人可能有个很大区别在这里。
1: 对呀，对呀，只是，不太努力，或是有一些人都有那个能力，但是他们的幻想就是，在希望得到的跟他们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的那种感觉那所以他们，希望成功。但是，没有付出太多，那就要求的很多那所以，这个也是带到下一点，就是那种 entitlement 就是我怎样，就是觉得别人不能够怀疑他的要求，还有就是要得到最好的待遇那种优待的那种感觉。或是我怎样好的一个人，人家会给我的怎样的那种想法
0: 好像喜欢有点特权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呀，有一种很特别的特权，就是我怎么好，我怎么优秀别人一定会给我最好的，或是那个我应该要得到怎样的一种待遇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当然要求别人不停的赞美夸奖常常都说，你看我做的蛮好你夸夸我了你赞美我了，你表扬我了，就是不停的过度的要求怎样的赞美 那另外呢，除了这一方面比较自大啊，或是要求的，另外的那个方向就是他们可能会伤害别人啊，可能是剥削别人啊，利用他人或是伤害他人啊，希望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啊，那这个也是。

0: 是有些时候更有自信的人不一样了啊。
1: 对。
0: 那自信的人应该不会伤害他人啊，或是利用他人啊。他们自信的人就是觉得啊，我自己要已经蛮好，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那但是在NPD 的那个情形底下，那他们会就是有一点点的不择手段的，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像那个做
1: 他
0: 法，
1: 们会用不择手段哦，这个就真的是，
0: 有一点点
1: 为
0: 的，
1: 了达，会有一点这样子。
0: 对，那另外呢，也有就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同理心了。那他们就是不太明白，哎，为什么你会难受？为什么要是他是你的家人的话，那他们不太明白，哎，为什么你会难过啊？啊，我只是说了怎样，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你会难过、难受、伤心的啊？那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那个同理心。所以就是家人就是觉得他们有一点冷漠的那种啊，或是不近人情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那另外他们也是会比较嫉妒别人啊，就是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得到那份工作啊？为什么他有什么能力啊？为什么我得不到这一类的工作，或者这一份工作，反而是他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嫉妒的心态，或是他会相信别人会嫉妒他，就是觉得我怎么又受别人，就是觉得我他们妒忌我啊，他们觉得我不急得有怎样的，但是我姿势太好了，他又瘦了，怎样的一种看法啊？那些都是比较负面一点。还有你刚才说的，有自信的人很少有怎样的一种心态或是想法啊？那另外他们也是有一种比较傲慢的。甚至于去霸凌的态度啊，看不起别人啊，或是觉得那些人那么不优秀啊，哇，那些人很蠢啊，我不要跟他们一块吃饭同桌啊的那种态度啊，就是有自也看不起别人的那种看法。那再来呢？他们也觉得，因为自己又瘦嘛，那他们选的朋友，他觉得是要也是有同等级的啊，或是有高指数的人做朋友啊，别的他们看不起啊，或是觉得他们不够聪明啊，不够优秀啊，那所以有不同的找朋友的话呢，他们也是很小心，也选得蛮厉害的。那还有的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就没有朋友了，因为就是他们
1: 因为
0: 看不
1: 标准太高了，
0: 对呀，他们就是没有人好像我那么优秀
1: 配
0: 的
1: 得
0: 啊，
1: 上
0: 那
1: 他这样。
0: 配不响了怎样的那种想法那还有呢，就是其中一个症状就是他们很冲动控制的能力也不太好所以是寻求很多的刺激的行为啊，那他们就是因为常常都很自大嘛，那就是觉得我就是可以这样做啊，我可以做得好的啊，我怎样做是OK 的啊，没有人可以阻挡我的啊，我的能力太高了，那所以我可以怎样做的玩游戏啊，或是做运动的时候也是很冲动的去做某些动作啊，那有些时候可能会伤到自己啊，或是伤到别人啊，这样子，对。
1: 对，所以他们这些性格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就不但是伤别人，也伤到他们自己了。好，那么尤其你讲到说。

0: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想成功，但是呢，它是一种幻想，不是他脚踏实地去努力。那当然，这个里面就会造成一个落差，而这个落差可能，他都会怪别人，不会怪他自己。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这种个性里面，他们都不太会有同理心。那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或者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哦。
1: 是
0: 那
1: 的，
0: 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情况，他不管是傲慢啦，或者是别人好，他又嫉妒啦，然后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别人都匹配不上，等等，这种个性都在这个自恋型的人格里面会发现。不，白妹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这种性格它，比方是天生的呢，还是说是？比方后天父母教养或家庭或学校教育造成，因为我常也在想象，有的时候像现在也少子化哦，大家都不愿意生小孩，那也许生一个都已经很不得了了，然后当然就一个孩子当然都当宝贝，那也因为你当宝贝的时候，你会很多事情太迁就他，舍不得让他吃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孩可能也会造成一个他认为，就是我最大了，因为我爸妈都让我，所以大家都该让我啊。比方说是这样子，会不会是后天造成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的看法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啊，有一点点可能是后天环境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我觉得都是一个生理或是那个遗传啊，那个基因的那个情形，因为在好像你说的要是后天或是家人的照顾底下啊，就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那种感觉嘛。
0: 对。
1: 但是当他们进到学校或是慢慢的出来工作以后，其实他们也开始了解，哎，我的能力可能只到那边，不知道那个限制，他们也见到哦，有一些真的很聪明的人啊，这是那么他们就慢慢的明白哦，哎，我不是最完美的一个啊，哎，我有我的限制，然后他们就会学习哦，OK，那我就要知道哎，我的能力那个限制在哪。那反而这个 NPD 的话，为什么是一个 disorder，真的有一个障碍呢？就是他本身背后，就是遇到失败的时候，或是限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想到，哎，是我的能力的有限，只是把那个过错啊，或是那个情形，或是失败的原因，推到别人的身上，或是环境的身上，那所以在我们的了解当中，就是一般小孩子，一到大概10多岁啊，20出的那个年纪，慢慢的他们就会了解哦，OK，那我一定可能要努力的去工作啊，或是努力的学习啊，才可以达到某一个目标。但是 NPD 的话，那他们就是，哎呀，哦，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啊，那个考试的那个题目，都没有，老师都没有讲过啊，是老师的问题了，不是我的问题了，这样子的那个想法。那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 NPD 的 onset，就是开始的比较是青少年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那他们就是遇到很多的失败的时候，总是把那个错的地方都推到外在的环境或是别人的身上，还有就是影响到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要是大你刚才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哎，其实可能是那个天生或是遗传方面的基因，或是脑袋里面的一些分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所以，这个 不好意思，我讲的太多了，但是我这是我看的那个。

0: 看法是怎样。
1: 对，因为我们也是非常关心后面后代的孩子哦，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影响，很多东西的影响，那现在的小孩绝对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的成长单纯的环境，所以他们会受到很多影响。那加上父母可能又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价值观跟教养，所以孩子可能也会，我只是在想说这个少子化会不会造成这种自恋型的人格会更多？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人格长此以往的话，一定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只是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在人际关系方面，这是很多的困难哦，因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要是他就是看不起别人啊，或是有些时候缺乏那个同理心啊，还有也很傲慢的话，那跟家人的相处，可能跟同学的相处，还有就是要是工作的话，那个跟同事的相处也是很有困难。那是很难的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有时候真的很困扰的那个人际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很容易生气啊，因为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很冲动嘛，没有内心嘛，也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生气的原因也可能觉得别人不配合他们啊，或是我的老板为什么不赞美我啊，不夸奖我啊，我做的蛮好的，我做的真的很好的，完美的，那就是很激动，很容易生气，觉得别人不珍视他们啊，那这样也是对自己的那个情绪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说了，他轻视别人啊，工作时候要是他贬低别人的话，那很难跟人合作啊，或是在工作方面啊，要是一个 teamwork 的话，那他很难做得到那种 teamwork 啊，或是他就是自己很多的意见别人不接纳的话，那他就很生气啊。或是他在 teamwork 里面不做他自己的部分，那别人也觉得啊，为什么我要把你的工作也做了这样子啊？那所以很难跟别人相处，那别人也觉得他怎样的一个人很难接受啊。另外呢，他们也是很难适应压力的和改变呢 啊，因为他们就说啊，是我的做法才对啊，那要是有什么改变的话，他们就说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应该是我的那个做法，或是我的那个方向才对啊。那要是在工作方面，老板说要怎样做，那他不接受，他就是说啊，我的方式是最好的。那个上司也觉得很困难，很难跟他们合作了。对，好，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他会逃避啊，逃避很多可能导致失败的情况。那就是可能怎样会不会不行，或是我已经曾经怎样尝试去处理，好像做不到，那这是有一点点怕失败的那个情况，那他们就不做了，不要再尝试了。那所以你看到他们很难去接受一些挑战啊，只是
1: 他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
0: 对呀，就是觉得要是失败的话呢，就是好像自己不够好了，或是觉得我要承认我有失败的地方啊，那没有别人去表扬我了，或是夸奖我了，那怎样的一个那个想法啊？那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敢去

0: 试一些新的事物啊，那他们可能打游戏的时候只是打同一个游戏，别的游戏就不要打了，只是哎呀怕失败了这样的也有啊。
1: 哦 ，OK。
0: 那当他们遇到一个失败或是被拒绝的时候，可能会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啊。
1: 哦，
0: 那可能就是觉得哎呀很。哇，为什么会失败的？我怎么又瘦啊？那个天都对我不公平了啊！那个天都对我不好了，这样子，那就掉进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忧郁的感觉啊，因为哦失败了。被拒绝了啊，那因为平常我们通常都会。失败嘛，那 it's okay， 那我们就学习，哎，我什么原因啊？这一次的失败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我可以改进的地方啊？那我可以做好一点。但是对他们来说，哎呀，失败就是哇，很绝望的一种否定自己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就有很严重的那个忧郁症、忧郁的那种反应。
1: 哦，
0: 所
1: 以还会因此而患上忧郁症哦。那这个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就觉得说啊，他如果自恋，他就觉得自己很棒。就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那个连续剧哦，尤其我们看到刚才你有讲到说，主管的下这个下面的下手如果有这样个性，很难沟通。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过很多主管型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然后也给下属带来很多烦恼啊。那当然，如果说这些性格再发展下去，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邓张思泉老师 Irene 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问题 NPD 哦。那我们我是觉得什么事情如果适度都是好，如果你有一点点自恋，然后也督促你自己把事情做好，那是还不错的。但是这个适度呢，是怎么叫适度？为什么会过头呢？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 Irene 老师帮我们分析。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心理方面问题想要请教 Irene 老师，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点31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通义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 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3: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4: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 ，Supercar 特价21.5。
7: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8: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

0: 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2: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3: 怎么个好玩法？
2: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3: 那人气怎么爆发？
2: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1: 真的很吸引啊！14-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3: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今天最后一天啦，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邓张思全老师。艾瑞老师今天跟我们介绍自恋型人格障碍 NPD 哦。那刚才老师已经跟我们分析了一些的这个状况来源，也讲到说它会带来哪些的影响。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办法遇到挫折失败，因为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最棒最好的嘛。那这样的性格有的时候反而也会在他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有忧郁的感觉，会甚至患上抑郁症哦。那这样的可能后面如果他又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更大哦。
9: 是的，有忧郁症的可能就是很难接受自己有失败的感觉哦。可能有一些我们也看过有忧郁症的，不一定是怎样，或是每一个忧郁症的都有，但是有一些人会因为有忧郁症会变成有瘾的问题哦。可能有喝酒的问题啊，吸毒的情形啊怎样。因为只是在难受的那个情绪很难去面对，还有就是觉得我是很优秀的，我为什么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好像很失败的那个情形呢？那这是觉得很难受，很不能够接受自己，然后就可能去喝酒啊，吸毒啊，把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情绪，把它按下来啊，不要去想，不要去面对了，要逃避了那个情形。我也见过有一些就是也有赌博的情形啊，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我怎么又瘦啊，我怎么厉害，就是在赌方面我都可以啊，我可以赢很多的钱啊，或是我有很赌道的那个眼光我可以有一些在那个股票的市场里面也买了某一些股票，就是觉得这个一定会新的，或是会做得很好的。也有一些那个赌博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也看过很多的有那个债务的问题啊，财务的问题啊，甚至于有那个破产的危机啊，这样子啊。那我刚才谈到的那个 client 的丈夫啊，那他就是有一个那个财务的很大的困难啊，那么多年里面就是

0: 啊，那所以就生意后来都不行了啊，那我都要卖掉啊，或者关掉了。那然后再也要我的 client 去帮助他去还债啊，那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或是你说那个赌
1: 玩
0: 博的
1: 赌
0: 时
1: 博
0: 候，
1: 的时候，
0: 对啊，那个扑克牌啊，或是那个庄家啊，或是那个可能他们会好的，我说我的那个牌是可以赢过来的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很自信，或是觉得啊，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那种。那所以就有很多财务的困难啊，
1: 是。
0: 也有那个破产的那个情形啊，那。知道怎样财务的困难以后，那可能他们更多的失败的感觉啊，
1: 是，
0: 那所以就有一些都会有那个自杀的想法，或是自
1: 哦，
0: 杀的行为啊，那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忧郁症影响下，还有生活里面面对的很多的困难啊，你可以想象，这是财务有困难啊。工作方面也不如意啊，然后跟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搞得不好，那好像什么都不对的话，那还有就是觉得，哎，怎么失败的？是人家针对我吗？是我太优秀，别人嫉妒我吗？那这是觉得很多的那个每一个方面。都不如意的底下，就是觉得哎呀，那个天都在妒忌我了。那所以他们就很气愤，底下有时候会想到要自杀的那个方向。那所以也蛮辛苦，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形。对呀，
1: 是，
0: 对。
1: 讲到这里，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丁先生写 email 进来。那当然，他的问题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能之后也会谈到哦。那由于Irene 老师可以简单的先回复一下他。第一个问题，他就说自恋型人格是不是可以改变？这是他第一个问题。那改变的力量是来自内在还是外在？这是他第二个问题，那他第三个问题说到怎么样和自恋型人格的相处？那当然，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讲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简单的给他做一个答复呢？
0: 第一个就是可不可以改变哦？这个好像很难过的这样说啊，只是不是那么容易去改变啊，因
1: 是。
0: 为自恋性人格的朋友们，他们就是觉得，哎，我没有错是别人针对我问题在他们，不在我。啊，是他们觉得我不对，但是我没有错啊，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在改变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也听过有些 client 说，要求这个有 NPD 的家人去做一些改变啊，或是去见那个心理的咨询师啊，或是见医生啊，那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反而是家人要求我做了，那就去了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鼓励那个 NPD 的人，就是说，哎，要是别人跟你的沟通方面或是相处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适量的改变。啊，那跟家人的相处啊，或者跟朋友的相处可能会好一点，啊，那个有一点点鼓励的作用，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想想，哎，要是我去一些学习啊，或是一些班呢，去学一些技巧的话，那可能对于跟家人的关系，因为他们其实也很重视家人的关系嘛，啊，他们也很需要那个家人的表扬啊、夸奖啊，那他们也是想跟家人的关系搞好的，那所以有一点点这方面的鼓励，可能他们有觉得，哎，OK，可能我可以改变一下，或是跟家人一块做一些家庭。

0: 情的至上的话，那可能家人也改变啊，我也改变一点点，那可能怎样有对
1: 有
0: 大
1: 一
0: 家
1: 些
0: 都有
1: 帮
0: 一点点
1: 助
0: 帮
1: 哦，
0: 助了，这样子啊。那所以那位听众讲到的是自发的还是外在的可以影响？其实有两方面都可以，但是自我的改变不是太大啊。那有些时候家人的跟他们的相处，或是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多一点点，家人可以怎么跟那个 NDP 的人生活。跟他们就是怎么去沟通？那这些我希望是下一次可以讲多一点点。
1: 我们下次会比较详细的说这边跟丁先生说哈，那么所以也希望你下一周也可以继续我们会特别讲到怎么样去跟这一方面性格的人相处，也就是家人，因为有的时候很难，就是说你看到这样子，你要不要提醒他？你要说到哪里？他会接受，但是很重。刚才 Irene 老师也讲，如果想要改变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也需要一些自伤，可能有一些外在的推动也可以更好一些。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改变，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讲好了。那万一你的朋友、家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怎么跟他相处？我们在下一集会特别多讲一些这个部分。好，那我再回来想要请教 Irene 老师，就是刚才你前面有讲到说。它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哦。那么，你也讲到说，可能跟我们的大脑的内分泌也会有关系，是不是？
0: 是的，暂时我们说那个原因，要是你问得很清楚，原因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太清楚的那个方向，但是有很多的专家只是觉得啊，可能是脑里面的分泌出现一些状况哦，然后我们也不太清楚实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跟很多的有那个 mental 或是精神科的病的人一样啊，好像以前讲过的bipolar disorder 啊，或是一些那个 schizophrenia 啊，只是也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哦，脑袋里面发生了什么，或是有什么的分泌上的一些改动，或是一些状态。但是我想很多的时候很难受的，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住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嘛，然后通常都有一点点的变动啊，情形会发生，但是要是我们的环境，后天的环境，好像刚才我们说，要是可以照顾的孩子比较平衡一点，不是过分的，或是太多不实际的赞美啊，那我怎样说吧？要是我们平常可能我们这一代啊成长的时候，父母没有太多的赞美啊，没有很多的那个表扬。那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一代有些时候不是太有自信心啊，那很多时候都怀疑自己啊，或是要做一个英文叫做 people pleaser 啊，我们要去
1: 取悦他人。
0: 取悦他人啊，希望在别人身上得到一同的赞同啊，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要平衡，就是我们下一代或是再下一代的话，那我们表扬的是比较实际的啊，他们做好了什么，或是他们想到的，比如说对别人好啊，或是对别人有同理心啊，或是关心别人呢、啊，那些我们都可以表扬啊，让他们知道啊，你怎样做很好啊，对小动物的照顾也很好，很有爱心啊。那这一类的表扬是我觉得可以帮助下一代啊，明白哦，OK，怎样做是对的啊，怎样做是我有的啊，父母也相信我的啊，我父母也觉得我怎样做是合理的，是一个对的一种方式啊。

0: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要平衡，但是有一些专家就是觉得，在某些人成长的时候，可能被嫉妒的忽视，就是 neglect，没有看到他们存在啊，或是没有好好的照顾啊，或是很多时候的虐待啊，是身体上的虐待啊，那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当中就觉得我不被认同，那你不理我没关系，我是最好的我要表现给你看，我是最好的。你打我的原因可能是背后你妒忌我啊，这样子，哪有一点点怎样的那种情形啊？有一些专家就是发现，哎，有一些孩子在嫉妒的忽视底下，那他们要找到那种认同，就是从自己里面发出来的，觉得我非常之好，非常的需要就是你不认同我，我是认同自己的那种方向，对。
1: 是，所以我们听起来也是觉得，一直在讲说，孩子的成长，我们父母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也必须要讲，这个大部分的父母都是非常爱孩子，也非常努力的照顾孩子，但是也不能否认是有一些的，情况之下，比方说，在过去的社会当中，比方重男轻女啦，我这样随便举个例子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甚至家长都轻视或者轻忽孩子，就好像有的孩子在学校成绩很好，很高兴要拿回去给爸爸妈妈看，可是爸爸妈妈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就是说你长此以往的忽略也是会造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父母呢，尤其现在的这个时代，资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真的非常注意孩子的人格发展哦。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让我们听得很心痛哦，就是说，因为他可能在成长中，他有被遭遇到，比方虐待也好，或者忽略也好，而造成后来的性格。那在统计或者在这个研究发展里，自恋性人格 NPD 有没有说男性、女性的区别，或者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还是怎么样？
0: 对对，在加拿大的话，那我们发现男性的比较多，只是在北美吧，那个男性的比率跟女的比较是比较多的因为有一些统计的资料在美国的话，那大概有其实蛮。不是太多只是0.5%到5%的成年人，就是诊断的有那个 NPD，加拿大的也蛮少的，只是0.5到1%的男性，的成年人有那个 NPD，那就是50%到75%的男性。有那个NPD 的那个情形，但是我想那个统计的情形比较小人数比较少，那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问题那我不需要去找医生那所以那个数字可能是比较少的，但是我相信可能那个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一个比较多
1: 没
0: 因为很多
1: 错。
0: 时候，对啊，他们都是不要求诊或是觉得我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身边的人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影响身边的人可能有蛮多的只是家人朋友公司的同事那个每个人都。就是受到影响，那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需要正视。还有就是，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人只是太过自信了吧？我是这个人只是比较夸张一点吧？那但是没有看到真正的可能正是 NPD。

0: 地的，或是有一些去求证的，都是因为可能是忧郁的问题啊，
1: 是。
0: 或是有精神紧张的那个问题啊，或是有真的真正自杀的那个情形，所以才去看医生。那个时候可能会断定的是因为他的那个忧郁症。而不是那个 NPD 的状况是这样，对，
1: 是，所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过说，一个适度的自恋啊，就是自信，或者我们这样讲，也 OK，它也是算是一个健康的心理的一个平衡方式。很重要就是你不会去伤害别人，当你也不会伤害自己。但是如果真的被诊断出来，他已经变成一个人格障碍了啊，这个 disorder 的话，那他是需要被。治疗或者帮助的，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让我们了解说，其实有很多人，我们可能要看到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所以因为 NPD 的人可能在他的个性里，就像我刚才上半场有请教过 Irene 老师，就说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听了很多赞美的话，或者而这些赞美可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鼓励他们，但是我们的鼓励也要，真的有凭有据，不能随便乱鼓励，因为你太泛泛的鼓励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变成，他真的认为自己不得了了，别人都不如他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造成一个他的性格上的偏差哦。
0: 对呀，对呀，所以我常常说，要是鼓励或是赞表扬的话，要比较实际的啊。不是说你这个做得太好了，那个太美丽了，那个，我觉得要比较实际的。其实这我想在西方的那个教育里面，或是在那个西方的那个亲子的关系里面，常常讲到我们要赞扬，要表扬孩子，说他。那我就是很希望家长明白的，表扬的地方要比较实际，还有就是你想带他们明白某一些的价值观，比如好像刚才说的你很有爱心啊，你照顾那个小动物很有爱心啊，很有内心啊。那你听到就是爱心、内心，这些都是一些价值观啊，让孩子知道这些是我有的，还有这是我可以做得好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些价值观到我长大以后，我也希望继续有的那种价值观嘛。那所以，在当中要找出或是聆听或是见到，孩子怎样处理一些问题或是他对别人也蛮公平的那些就是很实际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表扬我也最近听到一个家长跟孩子说，孩子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见到有同学被别人欺负了，那他自也挺身而出帮助这个同学，但是后来也被别人无故他是什么说他先动手了这样，那他妈妈就是说对呀，其实我也需要表扬孩子有这份勇气，还有就是要保护别人，但是也要学习怎么去保护自己，对吗？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表扬孩子，或是只告诉孩子我以你为傲因为你挺身而出，很公
1: 我
0: 平
1: 像
0: 的，或
1: 艾
0: 是
1: 瑞老师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在赞扬孩子的时候，也要有凭有据哦，不要没有，就是不要乱说或者是夸大其词，这个反而对他们并不好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艾瑞老师谈到这边，我们下周会谈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包括刚才艾瑞老师已经提了，就是说你夸奖孩子也要有凭有据了哦。那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并不是一个错误，但是。要有凭有据。那我们下周继续跟 Irene 老师谈这个话题。谢谢 Irene 老师，
0: 谢谢 Carmen，谢谢各
1: 也
0: 位。
1: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请到兽医来关心我们的宠物。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0: 息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7:00。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个人经济的稳定跟国际性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然而，国际市场怎样，全球的经济状况怎样，我们明显的没有控制权和干预权，也不知道情况将会起怎样的变化。可是，我们却能够检视自己的金钱观，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从而使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金钱管理得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要帮助我们在钱财上获得属神的智慧，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4: 很多时候，当讲员探讨到有关金钱问题的时候，台下的人就会有奇怪的反应，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牧师已经离了题，他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讲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呢，就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要是讲员传讲关于罪的问题，他还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一谈到钱呢，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刺到他心里最关注的事。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然而，让我们先不要对这个问题产生抗拒，因为经济问题已经白热化成为国际性的问题。今天全球都陷在经济低迷的境况中，无数人失业，不是因为没有才干、没有学识，而是因为经济的确不景气所导致的。因为失业，就使得不少家庭步入贫穷的状态，入不敷出，生活拮据，靠失业救济金来维生。有些连多年来辛苦的储蓄也都花光了，消费能力相对的减弱，造成许多连锁性的反应。在这许多不利和负面的因素之下，也许正是我们思想怎么样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不至于受到恶劣的经济情况所影响？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干预的，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该寻求对策，想办法来解决。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有一点也许我们要更正，要被调整。可能这也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有的固有观念，就是认为信仰啊，不要和金钱混在一块儿，一谈到钱就很不属灵。因此，许多弟兄姊妹就感到来到教会只是探讨和学习一些属灵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探讨实际生活性的问题，特别是金钱上的问题，以至于不少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其实神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关，包括了经济。要是我们不邀请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当中，我们就不可能有好的合神心意的经济状况。事实上，金钱对神的圣工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教会所有的事工都需要钱，而误以为钱是教会事工的最终极、最需要的。钱是需要，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不知道圣经里的原则，我们就会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而这危机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因此我们所尝到的结果是痛苦的。神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王，他就会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物当中。因此，我们应当了解神怎么样看待金钱，而神又要求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金钱，以及使用金钱。

我们绝对不是避而不谈，把金钱的事看作是私人化的问题，而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积极的找出智慧，因为我们不能把金钱和神分割开来。上帝是上帝，金钱是金钱，而要认定神是万有的主，是金钱的主。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也领受智慧，知道怎么样管理主所托付我们的金钱。 今天不少西方社会的家庭都有负债，有些甚至是负债累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金钱，无论想要什么都用借贷的方法去先得着，用信用卡消费，而不知节制，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债台高筑，因而陷入经济危机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神是一切供应的来源，包括金钱，到底。 神在圣经里对于金钱有什么指引，有什么命令是讲到关于金钱、关于开支、关于管理的呢？要想要获得智慧去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又应当依循怎么样的原则呢？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先来了解路加福音16章这一章经文的背景。 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是不义的管家。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控告他说这个管家呢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叫这个管家来，就请他把所经营的交代清楚，然后就要辞了他，因为他不能再做主人的管家。这个管家心里就愁算，想着被主人辞掉之后，他还可以再做什么呢？锄地吗？ 没有那个力气，讨饭吗？那是很害羞、很难为情的事，当然不可能做。那么他可以怎么样去安排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好叫自己在被辞掉之后依然可以生活。于是呢，他就亲自去找那些欠他主人债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他说：“100篓油。” 管家说：“拿出你的账单来，赶快写50。”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主人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又说了：“拿你的账出来，写80。”换句话说呢，这个管家在他临离开主人家之前，他就擅自把欠债人的数目把它减少，把欠100的改成50或者是80，这样一来，他就得了这些人的好感。 而这些人将来也会报答他。后来这事儿给主人知道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路加福音16章第8节，经文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跟着第9节，路加福音16章第9节，主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我们注意，主耶稣不是称赞这个管家所做的事，也不是评论他是否做的正确。主耶稣只是夸奖这个管家，他懂得为将来计划，他懂得未雨绸缪，他不是只想到眼前，他乃是计划未来。 这一点呢，就得到主耶稣的夸奖。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必须凡事有所计划。一个懂得为将来打算的人才会成功，才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人所做的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随便把主人的账给更改了。然而，他这种为将来计划、未雨绸缪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活在今天，只顾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却没有为明天打算，也没有计划未来。今天有多少钱呢？通通花光，明天有没有再打算吧？再说吧，这绝对不是有智慧的做法。这个管家知道自己必然会被主人辞退，所以趁着还没有被辞退以先，先为自己做一点事，擅自开恩，给那些欠债的人减免他们的债项。 以至于后来他丢掉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基于感激他而会接济他、帮助他，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比喻称为不义的管家。

其实耶稣早就论定了这个人的做法是不义的，他的手法是绝对错的，是没有可取的。主耶稣不同意这个人的做法，但是却称赞他的智慧。跟着我们要思想到路加福音16章的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2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今天弟兄姊妹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知道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因此往往没有依从神的原则而行。而有些弟兄姊妹虽然知道神的要求，但是却信不过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不是那样的顺从委身，所以导致问题产生。因为我们不信，如果我们依照神所指示的去行，神真的会赐福给我们，因此忽略了神的要求，在许多地方有所保留，结果我们就承受违背神的原则的后果。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不管是什么，无论是牵涉哪一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爱我们，神要把好处给我们，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损失。神对我们的心意永远是美善的，或者说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设定了这些原则，希望我们去遵守，因而蒙福。要是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是关于生活的哪一方面，我们都会承受苦果。我们越是违背，或者说越是长时间的不遵行，我们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长，而要纠正过来也需要加倍的努力。因此在思想到如何处理我们的经济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起正确的金钱观。到底神是怎么样看待金钱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底下呢，我会分享三个基本的原则，而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一个根基，所有的智慧都是基于这些原则而建立的。这些原则其实很简单，无论弟兄姊妹是年长或是年轻的都适用，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依着其做罢了。不管弟兄姊妹现在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是负债累累或者是入不敷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真诚的愿意依着神的原则而行，神会帮助你，神会引导你，使你走出经济困境中的难处，得享他所预备的福乐。好，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体认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们今天所得的只是神分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管理的，但是依然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所真正拥有的。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哈该书二章八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不是说银子和金子过去是我的，那么只是我现在把它分给你们，经文不是这么说的，经文所用的是现在式，表示神恒常拥有一切，包括银子和金子，这一切财富都是归属于神，都是神所拥有的。另外，诗篇第24篇第一节，诗篇24篇第一节经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拥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如果我们想这些东西是我所拥有的，这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既然是我所拥有的，我就可以这样用，我就可以那样用，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和计划，因为钱财是我的，所以可以依着我自己的想法，照着我心里所喜欢的去调配使用。然而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万有的拥有者，

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吧，这栋房子是我的名下的，我每个月还要付钱给银行。不错，名字是用你的名字去做登记，但实际上却是神所拥有的。地上的每一寸土壤，每一滴水，每一滴雨露，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全都属于神。世人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要是我们不承认神拥有一切的主权，我们就会产生问题和烦恼。当人认为自己拥有些什么的时候，烦恼和问题就会产生。因此，头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原则就是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神拥有一切，但是却让我们做他的管家，代表他，为他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所谓管家呢，就是替别人管理别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儿讲到，那个管家他误用了主人的钱财，以至于连工作也丢了，主人要辞掉他。也许你会说，我不会理财啊，我也没有什么钱财可以管理，我是穷苦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的，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拥有一些东西，你有衣服穿，你有地方居住，你有健康，你拥有岁月，你有时间，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作为神的管家，就是管理你从神手中所领受的一切。你要好好的管理你穿的衣服，要是衣物清洁。虽然你可能住的狭窄，居住空间不够宽敞，但是你要让你的床铺、桌子、椅子、房间保持清洁，窗明几净，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管家的职责所在。而不管你所赚得的是几元、几十元、几百元，或者是几亿元，没有分别，我们的责任就是向神负责，好好的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一切，不论多少，也不论是什么。路加福音第16章经文第10节这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盼望神增加你所拥有的，你必须在小事上先忠心，在最小的事上有最好的表现，神才会按着你的忠心成熟，愿意把更多的加给你。因此不要问自己拥有多少，而是要先忠于今天你所拥有的，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而神自然会有他美妙的安排。神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管家，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恩典，而我们要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那就是说呢，神是造物主，我们只是管理这些物件的人。如果我们管理的不好，我们就得承受管理不好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所得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是自己的资产，我们就只会照着自己的知识去运用，而往往处理不当，很容易出错，会不谨慎不小心，因为我们误以为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资产，我爱用就怎么用，而忽略了神才是拥有一切的，我们只是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看管。今天很多人之所以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忘了我们的角色不是主人，而是做神的管家。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既然我们是做神的管家，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这就牵涉到我们该怎么样有智慧的去获得我们的财富，到底可以怎么样增加财富呢？我想这是一个今天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财产增多呢？很多人都思想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累积最多的财富，去得到最大笔的金钱。于是我们看见多少人急功近利，有些人更是铤而走险，甚至做出不法的勾当，企图用犯罪的手段让自己尽快致富。这些人一心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赚大钱发大财，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舒服，怎么样才可以让生活得到更大的保障，于是一昧想要得着，要赚，要得到，结果产生贪得无厌的心态。所以社会上好多偷抢拐骗的事件，很多不道德的交易，很多非法的勾当以及诈骗的行为，这些都是因着人内心的贪婪而产生的。他们不想

想走殷勤节俭的道路，而只想过舒适的生活，想很快的就可以有很多钱可以挥霍，这就成为问题的症结。今天不少投机的生意出现，不少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广告出现，这些都在煽动人内心的贪婪，叫人跃跃欲试。然而实际的情况就是，贪往往换来的是贫，这是很多人都尝试过的经验。贪贫二字之间只是一笔之差，贪婪是变相的贫穷。有的人梦想一夜致富，而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赌博里，或者是在博彩活动当中，结果为自己带来痛苦。如果作为神的儿女也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博彩的风气当中，这其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也不符合圣徒的体统，更是与蒙召的恩不相称。如果我们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不会用不合神心意的途径和手段去获得财富，去增加我们的资产。那么到底我们应该依循怎么样的途径去增加自己的财富呢？首先是透过工作。圣经说，六日你要劳碌地做一切的工作，第七日是要休息，是要安息，要留给神。要是我们不勤劳工作，或者一个礼拜只是工作三四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渴望拥有很多的金钱，这是绝无可能的。人如果不依循正途去得到金钱，他就会想出很多旁门左道的方法去得到金钱，这当然会违反圣经的原则。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投资，透过投资来赚钱。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一个比喻，就是主人按着才干把金钱分给仆人，一个得了5000，一个得了2000，另外一个得了1000。领5000和2000的拿着主人所给的钱去做投资，结果赚到了双倍的钱，使主人感到满意，也得到主人的称赞。但是那领1000的竟然是把钱原封不动的埋在地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原数拿出来还给主人，他根本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尝试，只是固守着原有的金钱，结果呢遭到主人的责备。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手头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怎么样投资呢？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实际，似乎是太遥远了。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一些东西，数目的多少并不是问题。即使你口袋里只有5元钱，但是你可以把5元钱存起来，这是一个开始。我所指的投资并不是说一定是股票市场啦，或者是投资什么巨大的项目，而是你要善用你的金钱，怎么样去发挥它，怎么样去扩张它，怎么样使它增值。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透过别人的一些礼物或者礼金来增加我们的财富。比方说孩子可以从父母亲或者亲友那里获得金钱礼物，这也是增加资源的其中一个途径，而这也没有错，也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靠着储蓄，我们可以从很小的数目开始，即使是一个礼拜就存1块钱，一年下来我们也存了52块钱，这是积少成多的原理。我所强调的不是我们要等到自己拥有达到了某一个巨大的数目我们才开始这么做，而是从小处做起，从小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殷勤工作，善于投资，以及积极的储蓄，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财富增加的方法，神会赐福给我们。要是我们在他面前存着正确的心态，神会将他极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大事上也能忠心。不过除非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是天地的主，他拥有万有，要不然的话我们很难会依着圣经的原则去看待和处理我们的金钱。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29章11节以及12节。历代志上29章11、12节经文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

0: 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好，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主使我们心田成为好土，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种，在我们心中发芽结实，使主的名得着荣耀。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很多人所遇见的经济问题，都是因为不认识金钱是神所拥有的，或者说没有这一种正确的概念，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想法去使用金钱，所以才会有困扰和问题产生。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

0: 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3: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3: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5: 通力琴行列剧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剧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6: Hello, here is 961 FM。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今天是星期三，在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提醒大家，这两天你们家里应该有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哦，是淡黄色、浅黄色的。那这封信呢，其实就是我们加拿大的统计局发给每一个家庭的最新的人口普查的一个问卷。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挺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什么 survey， 或者说我想做就做，不做就算了，不要管它，最好不要哦。因为其实如果你不完成这一个人口普查的问卷的话呢，是有可能有点麻烦的。那收到之后呢，把它打开，你会看到上面呢有一个 code。 其实呢，这个问卷调查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不过呢有25%的家庭可能会收到的是一个长问卷。那这个长问卷当然就是问的比较的详细啦，可是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会影响你的隐私什么的，因为我想政府有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好事。可能你会说了，我回答这么多问题哈，问长问短的，我们家里几个人啊，什么年纪啊，然后像今年这个问卷调查呢，我听说还有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你们家里的成员有哪一些的这个医疗需要等等，这很重要啊。因为呢政府就是要知道你居住的这个区有多少的人口，对吧，然后这个年纪是怎么样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他才知道说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多一些这个医疗设施，医院啊，或者是其他的医务所到底够不够等等。那么包括像是跟小朋友相关的，他们当然也是需要知道在这个区住了多少小孩，分别都是什么年纪，才能知道要不要多开一些 daycare， 多开一些小学或者是中学。总而言之呢，我相信这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毕竟这也不是每一年都要做的调查，好像也是要隔几年才会这样来一次哦。所以呢，不管你收到的是长问卷或者是短的问卷，那就更简单了，一定要有点耐心，好好的把它填完。我看到信封上面写的这个完成日期好像是5月12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互相提醒呢，不要拖拖拉拉把这个事情延误了。那今天已经到了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搬到7点半到8点半播出的第三天了。在每个星期三的节目里呢，都会跟你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一起来听。那我之前也是说过不止一次哦，当然比较多的比例呢，有可能会听到的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粤语歌。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在80年代、90年代真的是听了很多很优秀的这个粤语的老歌。而且这些歌曲呢，它不单单是陪伴我成长，到现在为止也是能够让我牢牢记得的，偶尔听到呢还能够跟着一起哼唱，这跟很多的新歌就非常不一样了。现在到了我

这个年纪呢，要去学唱一首新歌，至少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吧。那这两天呢，我自己在刷网络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前几天在香港呢有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分别就是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场演唱会呢，就是英皇公司25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演唱会。印象中好像在蛮早之前呢，就已经有看到关于这个演唱会的宣传了。我相信只要你是经常听歌的话呢，应该也都了解英皇公司旗下的艺人真的很多。而且呢，最近不是一直都有传说他们公司欠了很多钱嘛，所以呢，现在这些艺人朋友呢，也都非常的齐心协力，就是一起开演唱会，然后要帮老板还钱。我当然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啊，但是这已经好像是一个公开的传闻了。所以之前呢，在宣传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说的就是会有超过10位的天王天后，也是会创造一个乐坛巅峰的阵容。那这一次演唱会完成之后，看看他们的阵容呢，当然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是你叫得出名字的这个英皇的歌手们基本上都出现了。那两场演唱会呢，80%以上的歌手好像都是出现在了两场演唱会，但是也有人呢是只去了一场，这个中间呢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这两天呢，我在网络上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吐槽帖，可是其实呢，我看到了一些很中肯的评价，比如说有一些乐评人他们去，然后就做了非常详尽的这个 report。 我知道其实要办拼盘演唱会呢，一直都不是这么容易的。首先呢，就是歌迷朋友都会有自己的期望值，比如说我是特别喜欢容祖儿的，那如果在一个演唱会上他只唱了4首歌曲，我就会嫌少，对吧？然后像张敬轩呢，他是出现在第一场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第二场呢？听说就是最后在放烟花的时候呢，可能是让他这个耳朵受到了刺激，所以他有中耳炎发炎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些都算是事故吧，我觉得是也挺严重的，怎么会没有早早的就想到呢？你这个烟花离歌手这么近，的确是有一个安全的问题。但是啊，对于在遥远的加拿大的我们来说呢，看到了这两场演唱会的卡司阵容，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羡慕呢。那没关系，我们虽然没有在香港看演唱会，但至少今天在节目里面可以听听这些英皇的歌手们唱的歌。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演唱会呢，两场打头阵的都是 Twins 和关智斌。 Twins 当中的阿 sa 最近才刚刚宣布喜讯哦，那么他的状态呢一直都非常的好，就不用多说了。而阿娇呢，时不时的偶尔呢就会发胖一下，让大家吓一跳，但是呢他只要认认真真减肥瘦下来之后，哇，真的是又美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在这两场演唱会上呢，他们三个人的状态真的是无比好。而关智斌呢也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在这么多的男艺人当中哦，中港台他这个年纪能够保持到这样的一个容颜跟身材，实在是对自己非常的负责。而且关智斌在台上的这个表演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古巨基在台上也是唱了他一连串的金曲，那其中呢就有包括这一首《爱得太迟》。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想跟你一起听听的是他和他同公司的女歌手泳儿之前在生生不息的一个合作。泳儿在这次的演唱会当然也是有登场，而且听说歌迷朋友对他现场的演绎呢也都是赞不绝口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得太迟》。

刚才也说到了，他们两位呢在今年这个英皇25周年演唱会呢，当然都有登台出现，而且呢表演也都是相当亮眼的。那接下来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就是李克勤。说到李克勤，现在可以说是老一辈的歌手当中啊，唱功毋庸置疑的一位了。其实李克勤呢，他是2016年才加入英皇的，所以呢，他有很多经典的粤语歌，其实都不是英皇公司的出品。不过这一次在演唱会上呢，他也是诚意满满，带了前公司的那些作品，包括像是《红日》《护花使者》还有《月半小夜曲》等等，相当给力的带动了现场的气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为你挑选了他的这首《月半小夜曲》。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叫做《爱得太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古巨基和泳儿之前在参加《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的合唱。

这是李克勤一首经典之作，就是《夜半小夜曲》。刚刚说到了，在今年这个英皇25周年的演唱会呢，他唱了好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以前比较早年的，当然并不属于英皇公司出品的一些歌，就也包括了刚刚的那首《夜半小夜曲》。而继续要登场的这一位呢，哇，虽然他在歌坛都差不多有40年了，但是呢加入英皇他算是新人了，是2022年的时候，所以也才刚刚4年不到一点。这位呢就是陈慧娴。陈慧娴在这一次演唱会上也是很有诚意的，听说她的表演的段落呢是有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弦乐团跟她合作，而他在台上唱的歌呢就包括有夜机、千千阙歌、跳舞街等等，当然也都是他最早年的一些经典作品了。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另一首代表作，歌名就叫傻女。这两个字呢用普通话讲起来好像听上去是挺负面的，不过其实在广东话里面，如果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说傻女，通常来讲都是带着一些宠溺的这个语气的，就有点像可能长辈啊对着小辈说，哎呀你这个傻姑娘，你这个傻孩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口气哦，所以呢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而这首歌的歌词呢唱的就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在想念她的旧情人的一些画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傻女》。

这是陈慧娴在1988年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傻女》。如果你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的话，应该对这首歌也是不会陌生的。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在跟大家聊的就是刚刚过去的5月3号和4号，香港有两场这个英皇25周年的演唱会，那陈慧娴呢也是其中一位登场的歌手。那下一位呢，他当然就是英皇的精神了，他是英皇的代表人物，所以连续两场的演唱会呢，他当然都有出现的，他就是容祖儿。听说容祖儿在这次的演唱会上是唱了很多的这个快歌，也都是他一些经典的这个舞曲的串烧，其中呢就有包括《未知》、《Pretty Crazy》、《隆重登场》等等。但是呢，作为整个这个公司的演唱会的一个部分，他出场的时间呢的确也不是很长，大约也就是20来分钟，因为很多的歌迷呢或许真的是冲着他去的，所以呢有不少歌迷在网上呢也是发表了一些意见嘛，就觉得容祖儿的时间太短了。其实叫我来说的话，我也会有一点认同，因为刚刚也说了，他真的很像是英皇的一个灵魂人物，我个人会觉得他的篇幅应该是要稍微长一点。不过听说他在台上呢也是跟他的歌迷说起了之后一定会有自己的巡演的，好像是说今年不太可能了，那到底是不是明年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挑了这首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挺好听，但是呢好像又是他诸多首热门歌曲当中稍稍冷门一点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烟霞》。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2: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3: 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6: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5: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7: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8: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9: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2: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4: 嘿，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6: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
17: 空。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最近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跟往常一样呢，是在节目当中安排了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今天呢，依然是为你挑选了一些我自己钟爱的广东话的老歌。而且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手呢，他们都是在刚刚过去的5月3号和5月4号出现在英皇公司25周年的演唱会上的。我们刚才呢，在第一个段落分别听到了有容祖儿、陈慧娴、李克勤还有古巨基的歌。接下来这一位呢，他是在这两场演唱会的第二场，就是5月4号呢，负责做这个压轴的表演嘉宾的，他就是谢霆锋。虽然呢，这两天呢，我自己在网上也是刷到了很多的这个吐槽帖，倒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一位歌手唱得好不好，我看大部分的 Ripple 呢说的都是歌手们的表

表现都是好的，但他们非常不喜欢的是英皇的一些安排。比如说第二场的演唱会呢，似乎是要比第一场短了几十分钟，而且呢人员也是少了一些。特别是第一场的张敬轩在最后登场的时候呢，听说是他的背后就是开始放了一个很大的烟花，好像是说那个放烟花的声音呢就是影响到了他的耳朵，所以呢他第二场就没有办法出现了。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容祖儿，因为有一天晚上呢他唱的是慢歌，那第二天呢他唱的又全部都是快歌，所以也有不少第二天的观众就觉得歌曲没有第一天的好听。反正种种的事件呢，就让不少的这个歌迷哦，就在网上面叫嚣说他们已经准备要写投诉信到香港的这个消委会了。说真的，大部分的拼盘的演唱会呢是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但是呢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这两场演唱会呢是真的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我只能说这年头呢，我们实在是要对所有的事情都降低期望值，不然的话呢常常都很容易失望，也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生气的。可是不管怎么讲，大家也都肯定了这些歌手们在台上出现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卖力，舞台表演也还都挺好看的，不是吗？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谢霆锋在这个演唱会上的最后一首歌《玉蝴蝶》。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广东歌叫做《玉蝴蝶》，这是他在英皇25周年演唱会唱的最后的一首压轴的曲目。听说唱完这首歌呢，就匆匆的跟大家告别了，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歌迷的不满。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两场都有去看的这个观众，他就说呢，相比较之下，其实第一场演唱会的这个观感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就有人提到最近很有争议的张敬轩这一次在台上的这个表演，他一连串唱的歌曲呢，包括就有 Deadline、 酷爱、骚灵情歌、青春告别式、只是太爱你、还有樱花树下。如果真的像是传闻说的那一声超大声的这个烟花的爆破声影响到了他的耳朵，还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恢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这首《樱花树下》。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张敬轩其中一首代表作品《樱花树下》。那我们今天这个广东歌的部分就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马上要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歌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希望在这个节目点播的话呢，是可以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 Stanley 的点播，他说记得在很久以前呢，有一次他在开车的时候听到我在节目里播了这首歌，因为听到这首歌呢，他才认识到了这位歌手就是罗美玲，所以今天 Stanley 想要再点一次这首《爱一直闪亮》，他说这首歌很好听，希望能够播给大家一起听。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呢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你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到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那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或者如果你在小红书啦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一样也都是可以留言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杰颖。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仍然的歌曲《飞鸟和蝉》，就送给大家一起听。

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来自仍然的一首歌曲《飞鸟和蝉》。听到这首歌呢，就真的会觉得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其实昨天是立夏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吃一个鸡蛋。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点播的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他说想要听831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他也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星期四再见了。明天的节目里呢，会是跟你介绍电影排行榜的广角镜的环节。当然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一次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杰影，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加拿大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今天凌晨在市中心东端发生的一宗致命刺案，一名男子在袭击中身受重伤，送往医院之后证实不治。 这也是温哥华2026年以来第4宗的谋杀案。 事发在凌晨2点32分， 警方接到目击者致电911报警， 指在喜士汀东街以及哥伦比亚街附近发生袭击事件。 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证实死者是49岁男子 James Staler。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了一男一女，温哥华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任何有案件线索的民众与警方联络。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多地过去的周末录得破纪录的高温， 其中温哥华国际机场星期一录得23.9度， 打破自1898年以来同期最高的纪录。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星期五气温将会稍微回落， 但周末将会再次升温， 大温地区气温可能会重返20度以上。 另外，BC Hydro指出， 受到高温影响，本省5月初的用电需求升至约7600兆瓦， 创下历来5月的最高纪录，主要由于居民大量使用冷气以及风扇降温。 BC Hydro同时宣布， 由即日起到8月21号 推出限时节能装备补贴， 包括指定冷气机、空气清新机以及节水花洒等的产品。 当局提醒民众，未来数日气温变化比较大，应留意保暖以及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暑的措施。而随着天气回暖，越来越多民众步行、骑单车以及使用电动滑板车出行， ICBC 提醒司机减速驾驶，留意行人以及骑行人士。 ICBC的数据显示， 卑诗省每年有超过3800名行人以及骑单车人士 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 其中地路平原占超过2800人， 大部分的事故发生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弯的位置。 ICBC表示， 将会推出新一轮的道路安全宣传视频， 提醒司机经过路口、 巴士站以及行人路的时候， 要减速慢行， 避免分心， 并注意单车以及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者。 另外，卫生官员也警告，儿童涉及电动滑板车受伤的个案正在持续增加，但是在树里纪念医院， 每日已经有15到20名的儿童 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求医，伤势由擦伤到严重的创伤不等。医院指出，许多受伤的儿童没有佩戴头盔，卫生官员呼吁家长提高警觉，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 而温哥华白帽队行政总裁 Schuster表示， 球队至今还没有找到可行的本地买家。他今天在媒体圆桌会议上面透露， 球会过去已经和超过100个单位接触， 不过目前还没有具财力的本地人士或是财团提出全面收购方案。 Schuster指出， 白帽队目前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比赛日收入不足。 他表示，球队以BC Place作为主场， 多功能场馆的运营模式限制了足球比赛相关收入。对于球队可能搬迁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传闻，他未有正面否认，只表示目前还有许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美职联的高层也将会在下星期再到温哥华商讨未来的方案。 近期大批的球迷发起Save the Caps行动， 希望可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 另外，卑诗省府表示，百老汇地铁工程进度提前， Mount Pleasant 部分受影响的工程路段将可以提早重新开放，其中介乎命街跟 Quebec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在5月20号起恢复双向各一条行车线，较原定的时间提前一个星期。另外，百老汇大道预计可以在今年7月全面恢复视线行车，比原定的计划提早了2个月。 省府表示，工程团队采用了新的单街区改道模式，令道路修复时间缩短了超过一半。至于 Broadway City Hall Station 一带，未来也将会采用相同的施工模式，预计可以大幅减少封路的时间。省府指出，整个百老汇地铁工程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秋季。

0: 计完成。而卑诗省府由2026年度开始调整年缴物业税的计划利息计算方式，由原本单息改为复息计算。根据新的安排，利息将会按月复利计算，利率为政府主要银行优惠利率加两厘或以上，由税款到期日或延期申请日开始计算。有税务专家批评，新制度实质效果类似长期贷款，可能会令老人家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税务公司 Ryan Test 的专家表示，在旧制度之下，业主延期缴交物业税多年之后，损失的房屋净值相对有限，但是在复息制度下，长期累计利息可能会大幅增加，对老人家影响尤其明显。另外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也表示，不少老人家未必完全理解新制度的影响，呼吁省府加强资讯以及资源。政府则提醒，目前使用自动续期服务的业主，如果希望取消自动续订并避免新计算方式，应该在6月1号之前联络当局。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政府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条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向巴基斯坦转达意见。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2: 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被讨论。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0: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效仿。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声，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室内的流动网络。
0: 北韩近期修订宪法，南韩公布北韩修宪之后的新条文，显示北韩在新宪法当中已经明确将金正恩定为国家元首，同时新增北韩的领土条文，并删除所有与南韩统一的表述，凸显北韩推动两国方案，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寻求与南韩统一的路线。中广记者的报道。
4: 根据南韩统一部6号所公布的北韩新宪法全文，包括描述自己是北

0: 北半部以及其中的祖国统一与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强调与南韩的同族关系与统一概念全部予以删除，同时明定北韩的领土疆界范围为北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南接大韩民国领土，以及据此划定的领海与领空。北韩新宪法中虽然更加强调自己的主体性，但并没有把南韩列为是北韩的敌对国家。据首尔大学北韩问题专家李正哲的分析，北韩这次的新宪法似乎有意将北韩塑造成一个正常且独立的国家形象。他认为北韩这次修宪为两韩的和平共存奠定基础，并指出其中没有看到任何针对首尔的敌对措辞。北韩新宪法还提升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将其明定为国家元首，首次将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宪法地位置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同时这次修宪还进一步剥夺最高人民会议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权力，消除他名义上的监督职能。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身亡，现场有遗书，警方基本排除他杀。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韩国法官申宗武于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2000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谈及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川普说，美方与中方有许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川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川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

0: 海峡的正常扩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奇当时就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1: 台湾新闻，
2: 川崎会下星期在北京登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台海议题必须在这次川崎会讨论范围当中。卢比奥同时强调，任何破坏当前台海稳定的行为都不符合双方利益。中广记者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15号两天到大陆访问，这也是川普第二任期首次访中行程。卢比欧星期二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空间。对中国大陆鹰派的卢比欧，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经两度遭到北京制裁，他这次将陪同川普出访北京。大陆外交部日前还特别为他的制裁状态解套。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北市闹鼠患，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前年出现一起汉他病毒病例，市府加强防治之后，去年、今年都没有相关的病例。这段时间更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洁。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台中市议会6号专案报告非洲猪瘟事件调查，民进党议员陈淑华、陈于荣说，台中厨余管理目前一片混乱，让人担心发生鼠患。高雄、台南都启动防疫措施，要求市府立即盘点台中厨余热点，跨局处联防。民进党议员周永红说，从非洲猪瘟到丰原蛋鸡场禽流感，再到潭子大量鱼群暴毙，三声都齐了，怕要追上了台北市的安鼠之乱。国民党议员刘世周则表示，防范鼠患希望市府跨局处动起来。市长卢秀燕答询表示，去年今年目前没有出现病例，要求局处加强环境清消。
5: 本市呢，前年有一例和它发生，那防治有效，去年跟今年都没有发生。
4: 环保局长吴胜忠说，防治鼠患最重要的是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环保局已发文局处，请大家加强清消各自负责的场域。另外，今年市府购入16公吨老鼠药，目前为止有7个里申请补充，数量无余。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在天气方面，明天多云，下午开始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你晚安。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9: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10: 怎么个好玩法？
9: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10: 那人气怎么爆发？
9: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8: 真的很吸引啊！14-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10: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今天最后一天啦，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

0: 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ca。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音乐国道

0: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0: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Th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3: 音乐国道。

0: 转转跳。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歌叫《伤心的歌》，谢谢。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awazu Mills、Aberdeen 和 Ma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音乐国道。

0: 唉，一个人老世界呢，都最紧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大呢，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啊，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路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乜咁早有生意㗎啦？
1: 请入嚟请入嚟。
2: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2: 好好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啦，抑或问鬼或者占卦呢？
2: 睇过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哇，乜咁贵噶？减啲啦。
0: 冇价减嘅，我功夫又灵又准，都唔休做。你估自天笃地嘅咩？
2: 咁贵，我都系占卦把咯。
0: 随便啦，你想占求财卦，抑或家宅卦、行人卦或者谋望卦呢？
2: 我占心事卦。
0: 心事卦有咩心事啊？你即管讲出嚟，我先笨得神落嘅。
2: 哎呀，讲起咧，我哋一把火嚟一炸啦。

0: 哦，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皇太呢支卦湿滞，玩啊都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浅啦，卦内四柱就丙寅丁卯，丙属火，寅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啊，咁就要坛金仙位格外留神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

变成凤青，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拧拧，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金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

0: 真啦。
1: 嘿嘿，恭喜你啊，王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2: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
1: 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
0: 哦，又有老陈，请又嚟啦。
1: 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请坐，请坐。
0: 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想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
1: 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
3: 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
1: 啊，难得难得，你咁好吧。

0: 哦，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也。
1: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0: 哦，咁就多谢夹盛惠啦。

0: 好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呢你想扛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盘钵钵啦，系有啦，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咧。
2: 先生早晨。
0: 嗨，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唱柜嘅。
0: 哦，呢度冇唱柜噶噃。
2: 点解人家话而塞唱是柜嘅？
1: 哦，你嚟问米系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2: 好。
0: 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噶噃。
2: 哦，我本身姓魏，老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命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砌。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啊！阴阳作隔，许伯年长，为将父教系母相，叫俺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差呀，你有所不知，为父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马步先行，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了都有官做，
0: 真啊是！差呀，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2: 唉，问起我就伤心咯。

唉，阿贵，权食我食，骨肉亲情，无谓难为佢两个咯，一于大我落去罢咯。

0: 吓，你个斩头鬼，居然裸妾屎，我要通你试过。哎呀，
1: 啊，孙奶，孙奶，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啫。唉，总之呢百银恶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2: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3: 唔紧要，我想沾支自身卦啫。
2: 哦，好好，贵姓尊吉，花女定顺女呢？
3: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2: 好。

0: 淡淡淡，擦擦擦，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呢下离婚都似啊。
1: 我就方佢咁，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1: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0: 嘿，教牧方面你明噶啦。
1: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2: 多谢晒。

0: 们
1: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个死人开祭咁声噶？
0: 哎，嚟多神不怪嘅。
2: 我系耶稣，
1: 主啊，你救救我吧！
2: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蛋？佢怕怕你，依家就做菲律宾云曼尼，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嘅话，对佢死所利，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1: 多谢主啊！
3: 好啦，凭主嘅神力呢，一定感化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1: 唔该晒你噃，拜拜。
3: 又困掂一单，请进。哦，先生光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4: 罗绝梁维王，一向教书在学堂，诞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无。

0: 阴顺，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文啦，请教二百样。
1: 二百向敬谨奉上。
0: 好啦，开坛。干净强水的大碟和菜，中堂。

0: 山盲我是呀、啊、阿信受一百令别改门人下拜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争徒选不用多礼请问阿信孔圣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圣先师心非一间战火狂言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呵呵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之苦
1: 唉教不言就付之过了你个仔啊依返就晒药费啦。

0: 我睇你呢都係当生小哥啦。吴山去呀。
1: 唉，有子血气令不相载啊。
0: 咦，梁先生不咁凄凉啊。
1: 孟夫子降叹佢话，我个仔坏到极，劝我打输数当生小盖喎。
0: 啫，好闲啫。
1: 乜好闲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子而缺㗎喇。
0: 啫，冇仔都死得㗎啫。
1: 冇你咁好险。
0: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㗎？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及着你㗎？你估我係指责嘅咩？咩风吹我嚟？
3: 讲笑啫。咦，乜怪个靓女系乜水咋？阿怪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2: 木哥仔
3: 吓，乖乖乖乖，阿正，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突，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够密，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啦。
2: 你过奖添，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係搵搵搵搵搵到搵。

0: 靓女啊，
1: 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系三观音之你。
0: 哦，做人睇乜？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啊？
1: 命正式系红花贵女，因为呢太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0: 哦，好多人追咩？
1: 系顶啦，裸裸乱乱。红黄黑白朱色人等大概是八百领咁上下啦。
0: 哇，西非你喎。
1: 不过细细卖卖剩返三个咋。
0: 三个咩人啊？
2: 第一。

哦，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病树揾个契婆咗你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呼杀得过蛙命，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晶终身大事啊。

0: 细五姑都见菜化水咯。
1: 二三姑，不点解长嗟短叹啊？
0: 月罗仙姑话三句偈都唔啱喎。
1: 哦，咁佢点主张呢？又
0: 佢话要搵个老老实实嘅人至嫁得过喎。
2: 哦，咁就要揀我啦。
3: 哈，你个偈啊，你梗係踩喺个面懵高啊顶啦。你有几多身家爱得三观音啊？
1: 咁百零万都有嘅。
3: 你有百几万身家？
1: 乜冇啊，淨係银行嘅存款都有九十几万啦。
3: 间新屋成三千多尺，都值四十零万啩。呢、這个道场啊，你话止唔止值十几万呢？汽车都费事计啦。咁另外首饰呢？
4: 系呀、啊。

0: 呀，
1: 好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0: 诶，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生观音。
1: 你爱我？
0: 系咧，使唔使摊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1: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0: 又系噃，都系倾拜噶啦，走吧啦。
1: 拜拜啦，木哥仔。
0: 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系咯，使乜怕丑姐三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差五十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得得得得，我哋可以订婚先，五十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生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2: 哇！

0: 契哥契女，冇钱啊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失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啊，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0: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0: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0: 唔系咁吊条扭拧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2: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晚呢。

0: 咦，乜揿钟揿得咁紧要喂？入嚟啦！哦吼，皇太冇见好耐，
1: 皇太皇太，皇你个死人头啊！你又话七七四十九日只狐狸精无踪无迹，阿王同我重温旧好啦咁。
0: 唔系咩？
1: 阿王同佢住埋啦。
0: 哦，咁就恭喜你喎，咁啊真系靓喎，阿王收埋嗰只狐狸精，咁啊无踪无迹，唔温旧好啦嘛。
1: 哎呀，原来个四鬼呃人嘅，睇你点衰法。
0: 系最衰啊！依家咁好咯。
1: 好，我搵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都起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系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啫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
1: 哈！
0: 你个衰人，你乜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就得。啊！今日系破日啊，顶啦！咁多事嘅。
1: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大，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0: 嘿嘿，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1: 你就锯得过啦，那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0: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1: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

0: 那，
1: 切，咁嘅衰鬼老公我嚟做乜得嘅？嫁嗰个啦！
0: 我猜过你啊，你个屎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架大炮精？
1: 哈！你跳几大碌木咧？有刀咧，我就破你两边噶啦！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系我话噃，系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圣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系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啦。呢个几大老千害人害物，终衰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0: 没有过关。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1: 嘿嘿，乖乖乖，乖仔，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啊。
0: 多谢木叔。
1: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叶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靓靓靓靓嘢，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0: 你而家见点啫吓？
1: 哦，乜小凤未啊？你仲好意思嚟见我咩？
0: 哎呀，平哥，我挂住你噶我。
1: 系呀。

里怪为全心来陷害呀，今日的托辞慰问无非想。

0: 我死咗佢把咯。
1: 睇佢发叫真。

0: 啫？
1: 委屈神几只爱你啦！
0: 你咪离题啦！我只要共你风吻
1: 天地。系啦，呢个就真潮气啫。

好着落英所谓多有红旗。

西山翻楼来，朝着屋里担刀，要把打烂三十年的债务，今个整那打了一顶上头。我自身面壁的功夫呢，都曾经做到，我这个夫籍的前心都早已发了梦，谁知今日人老大到底心不啊老啊，不知风流冤孽数，这抑或缘分到咯，虽然有仙娥七位啊，想识到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0: 闻。联邦渔业部话，星期一在温哥华被水上电单车撞击的灰鲸，在翌日看起来状况良好。发言人话，有人在星期二见到灰鲸正常觅食及游动，之后就失去踪迹。他话，灰鲸在游出 English Bay 的时候潜得咁深，不过要评估灰鲸的健康状况并非易事。灰鲸星期一傍晚在斯丹利公园附近水域被水上电单车撞击，水上电单车腾空飞起，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大温都市局说，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调整都市局委员会的规模及投票结构，同时会就事件征求公众意见。都市局说，正在审视现有的四个委员会结构，同时寻求提高效率、决策、监督及战略协调性，以及随地区发展增强市政代表性及可扩展性。今个星期展开相关问题的公众参与活动，同时在6月14号结束。德勤进行的独立审查提出47项加强问责制及监督的建议，当中20项已经落实。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分析显示，25岁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的可能性是30年前同龄人士的两倍。报告同时显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的比例位居全国前列。上述年龄层在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 37% 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的 16.7% 上升超过一倍。报告说，安省多伦多的比率 48.6%， 高过温哥华，亦高过多伦多在1991年录得的 21.8% 的比率。税局在今年税季的表现有改善，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税务局 CRA 公布今年税季的服务表现改善，截至4月30号共收到超过2850份的报税表，当中 95.6% 是经网上提交，并且发放了超过1500万笔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人退税2282元。税局表示，目前约有2300万人登记使用 CRA 的网上账户，而报税季期间，当局每日平均接听了约120000个电话，接听率超过75%。而新设的新城式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亦都处理了超过440000个电话，協助公眾解答超過650000項的稅務問題。 CRA 提醒未報稅的人士盡快提交，以免影響福利和退稅發放，包括新的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補助，這個一次性的補貼將於今年6月5號發放，合資格的四人家庭最高可以獲得1890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期待今个月稍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财长贝森特亦说，美中元首下星期四至星期五会在北京举行面对面会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会是中方在峰会上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亦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同时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香港新闻方面。

0: 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总监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是相信影响是较短期。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美伊又望达成协议，市场乐观情绪升温，港股承接上日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新高，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大约1.6%，主板成交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收报5121点，升幅大约3.1%。晶片和 AI 概念股做好，华虹半导体升近9%，油价下跌，油股下挫。近期美股以至日韩台股都创新高。恒生投资管理投资总监苏浩晴话，环球股市受人工智能发展主导，虽然仍然有地缘政治风险，但相信影响较为短期，现阶段睇好股市走势。他对内地股市和港股取态持平，而港股晶片类股份占比较低，是回报较滞后的原因。
2: 咁半导体都有，但是大概11-12% 度，未必是咁直接系受惠于现时呢个 AI 半导体嗰个受惠。但是大家留意，国内的政策咧，亦都系趋向紧咧，系要更加 self-reliance， 所以越来越多咧系国内嘅晶片嘅发行。亦都見到好多一啲 vendors 咧，係亦都更加去用國內出產嘅晶片。我哋對於 medium term 嘅 development 咧係樂觀嘅，咁但係就更加需要觀察。
1: 恒生投资指出，在中东局势缓和的情景下，预测美国联储局今年仍然有两次减息机会，最快第四季减息，相信会对股市带来正面影响。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每星期
4: 每一日
5: 每一个节目
4: 每一首派台歌，
5: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6: 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8: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接 hit 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昼1-3点准时数榜。
9: 晨光天气，
10: 大湾地区今日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今晚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Calgary 嘅朋友早晨，今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吉隆德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湿度42%。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早晨你好，晨光与温哥华，我系文静，温哥华同埋 Calgary 嘅朋友早晨啊！咁喺呢个礼拜又继续代好班嘅时候咧，其实对自己都系一个考验嚟嘅，要去整理好自己嘅时间啊。虽然系有啲匆忙，可能希望唔好影响到太多身边嘅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咧系充实嘅，因为咧可以去整理自己嘅思绪啦，可以去准备节目嘅内容咧，亦都系一个好嘅过程。喺当中咧揾到翻一啲唔同嘅歌曲咧，亦都系即系探索自己回忆嘅一啲经历嚟嘅。带俾你嘅通常都系喺90年代至到2000年代或者系2010年之间嘅歌曲，先嚟有张震岳

0: 张振岳嘅秘密，如果问你呢一刻有乜嘢秘密收埋喺心里边，有冇一个秘密系最近你可以同人分享？有冇另一种秘密系你点样都唔敢同其他人分享，或者唔想同其他人分享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觉得自己比人强，咁样已经系代表自己系心窄啦，福气就会慢慢减少，因为福气最怕就系心窄。帮到秘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想，究竟是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是一些很傻的，自己留下给自己。

明天我要嫁给你，周华健。对于这首歌呢，有多个角度，就是以前学吉他的时候呢，都是很追求想弹到这些这么有感动的歌曲啦。咁所以其中一只，所以即是明天我教给你，就是以前练习的时候老师教的歌曲啦。咁所以你都要听最后尾粒音的。当年呢细个啲嘅时候呢，就冇明嘅，点解一个男士唱嘅歌会系讲明天我要嫁给你呢？咁当然古仔就系嘅。

记得呢啲歌曲推出嘅时候咧，自己仲未参与电台嘅工作，但系都喺听歌嘅同时咧，慢慢学识咗好多音乐嘅唔同领域。其中呢种 R&B 嘅风格咧，都系好多嚟自杜德伟嘅呢首《不走》。好多歌曲里面呢，其实我哋都隐藏住我哋好多唔同嘅心情。以前啦，都系嗰个年代呢，都会浪漫少少，或者年轻嘅时候会浪漫少少。喺啲歌词上面呢，去雕琢去钻研，总系好想搵到一啲好啱自己当下心情嘅歌词呢，然后凭歌记忆。而家仲有冇呢？

0: 在有一个年代呢，我们听流行曲呢通常都会有一鸡两尾的情况的，就是呢个歌曲既然有广既有广东话版，亦都有普通话版或者国语版啦。咁其实呢即係好多时两边都好听㗎。咁我哋做开始做电台工作嘅时候呢，就会去追寻下呢啲资料话俾听众听啦。呢首歌呢你表面上听緊系香港派台，其实呢嘅唔知早喺半年或者系一年前，其实已经喺台湾派咗台啦。咁样即係其实有阵时呢啲资料都有趣。咁跟住亦都兴起咗一段时间，大家就将咧，即系开始识得玩 mixing 啦嘛，就将咧唔同嘅版本去混埋一齐俾大家听啦。可能前半首系广东话，后半首系普通话咁样啦，咁都系几有趣嘅一个现象嚟嘅。咁但系今时今日，随住咩嘢都通晒天嘅时候咧，可能就冇呢、這个冇呢支歌仔唱啦。咁但系都有趣嘅，亦都睇到有啲电视台嘅歌唱节目咧都用翻呢条桥嘅，即系一曲两唱咁样啦。虽然听落去咧歌词完全唔啱嘅，或者可能啱啱相反啦，睇下当时嘅填词人嘅心水系点样。听过咧就系有王菲嘅《邮差》咁啊，记得系普通话版咧应该叫做《蝴蝶》嘅。好，听听新闻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编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嘅普通级汽油零售价近期上升，不过业内专家话几日之内油价可能会回落。加拿大平价能源协会主席话，过去一星期德鲁平原地区汽油零售价持续上升，油价每公升229.9仙至230.9仙之间。过去一星期汽油价格稳步上升，大约上升7至8仙，不过预料汽油零售价好快就会回落。今日午夜开始，大约每公升会跌6仙，明日会再跌7仙。墨西哥经贸代表团访问安省多伦多，陈正仪报道。
3: 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日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企业参与，已经安排约1800场的商业配对会议。代表团随后会转往满地可，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

0: 数码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墨西哥方面说，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墨西哥经济部长此行亦都会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墨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
1: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的参议员代表团。
3: 这次代表团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第一个美国国会的两党参议员的代表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面对面的交流啊，这是我们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
2: 王毅说，中美关系有关两国人民福祉，亦牵动世界各地的稳定。他始终认为，两国应该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正确的相处之道，同时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中美的贡献。
3: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挫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啊，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习近平主席同他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的方向。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从而造福两国。
2: 戴安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盟友，被认为是共和党内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戴安斯说，希望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促成购买波音飞机的订单。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说，特朗普计划下个星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说，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的问题。对于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下阶段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这样回应。
4: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五月十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6: 晨光天气，
7: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星期五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 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落雨机会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至于 Calgary 咧，今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系20度，但系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咧系摄氏7度嘅啫。加加里国际

0: 嚟机场，而家嘅鹿特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湿度系42%。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今晚就是最后截止报名了，我们等你啊，快点行动啦！
3: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0: 听到咧，关于油价咧上上落落嘅时候咧，真系我唔知道大家喺边度边区住啦。我 Richmond 咧就成日见到咧好多油站大排长龙，塞晒车，打晒蛇饼嘅情况嘅。虽然作为揸车嘅人咧，都觉得系即系价格好重要啦，但系有阵时撑少少嘅时候咧，又真系好难调节嘅，即系好难话啊，成日都走去排队，然后咧就系、是、令到个油缸上满，即系等待都系时间啦，排队都系时间啦，咁所以真系要睇下自己嘅揸车习惯系点样。咁啊，听到关于会有少少调节、有少少资助嘅新闻咧，咁都值得大家期待嘅。咁但系如果要远行嘅话咧，或者要去工作系唔同嘅地方咧，就唔好俾自己个油缸搞到咁闷啦。

一个特别的版本，无声仿有声，它是谢霆锋。如果不是当年有这些歌曲，我相信现在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跟着唱的能力又未必那么高。刚刚就是有，就是这只是来自英皇系列，就是我想谢霆锋应该印象中有都没有离开过这家唱片公司。那么就是98年的作品，到现在你是不是还可以跟着唱到呢？至于他呢，都有一段时间在英皇旗下的，不过后来也都在其他的唱片公司发展。我想想先，印象中这只呢好像都是在那段时间的，是陈奕迅。

写信嘅单车少有系写俾父子情嘅歌曲啦，通常都系妈妈嘅感觉嘅歌曲比较多啲嘅。嚟紧就系母亲节咯，你有冇作为一个孝顺仔孝顺女，有啲咩心，有啲咩心情，有啲咩说话会同你妈咪讲嘅，或者准备咗啲咩行程咧？唔系净系去饮餐茶系嘛？

郑秀文嘅交换温柔一个 MV 版，所以听到啲特别嘅声效。很多不同的电影都有很多的主题曲是在宣传的时候增加了大家的记忆点，增加了大家记住这套戏出现。在一个年代呢，我们即做宣传做 marketing 的朋友用尽各种方式，因为当时呢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社交媒体，不同的歌手艺人都未必可以有很直接的方法可以即时同佢嘅 fans 去做 live 去讲佢嘅近况，就唯有谂多啲计仔，等大家唔觉意发现，咦，原来呢啲有关联嘅。

0: 杨千嬅嘅炼金术喺一个年代，我哋听歌唔单止会追求呢一个歌曲版，更加会追求 MV 版。MV 版可能亦都有佢自己嘅故仔会讲啦，亦都咧仲有卡拉 OK 版，同埋咧有电影片段版。咁啊，唔同版本里边咧就会带嚟融合一个种嘅回忆。咁你又记得佢哋几多咧？
1: 娱乐即日先。
0: 最近比较多啲嘅娱乐篇幅咧，都系讲到喺香港无线电视播紧嘅一套口味几重嘅犯罪悬疑剧，叫做咧《重案解密》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当中咧有好多唔系本身喺无线电视出现嘅艺人咧，都有参与，尤其是一啲嘅网上边比较出名嘅艺人嘅，咁同埋一啲旧啲即系比较即系少啲喺镜头前面露面嘅演员啦。咁原来因为呢一个嘅制作咧，本身就系内地嘅优酷同埋环亚传媒联合制作嘅，只不过咧喺 TVB 嗰度播出嘅啫。咁啊，引起好多嘅朋友去讨论啦，因为当中亦都有好多关于系香港熟悉嘅一啲重案奇案咁样啦，咁亦都即系挑战下呢个视觉电视嘅视觉嘅。咁其中一个嘅案件咧，就系关于一个肢解案啦，一个少女被肢解之后咧，就摆咗喺个公仔里面，一个叫做公仔头藏尸案啦。当中演出嘅咧，就系好少喺荧幕前面见到嘅何嘉莉饰演呢一个嘅。即系非常之残酷嘅杀手啦，而另外咧被佢刺杀嘅对象咧就系 Jessica 陈以俊啦。咁你两个咧本身喺即系形象上面都可以话180度大改变啦。之前何嘉莉都系饰演一个即系个美女啦、少女啦，跟住成熟咗之后咧都系一个好优雅嘅女士，但系摇身一变变成咗一个非常之残酷嘅杀手咧，得到网民咧系非常之大嘅赞赏啦。咁而当中咧佢同 Jessica 嘅互动咧，亦都好多。细节经过即系电影电视剧播出之后咧就曝光啦。咁原来当中咧好多嘅镜头咧，真系要佢哋真系落手打啊！佢自己都好惊咧，就会伤到对方。咁但系为咗个效果嘛，为咗逼真嘅时候咧，咁都系愿意去做嘅。咁最重要就系大家即系冇影响到即系大家嘅关系，都冇受到伤。咁至于 Jessica 亦都系破格咧，即系演出咗一个妓女，同埋咧个被残杀嘅对象咧，亦都得到好多嘅 fans 觉得哇好正啊，真系有演技啦。咁而当中，佢哋都喺趁原来呢套剧咧一年多前去拍啦，而家咧可以出街之后曝光咧，好多嘅拍摄花絮咧都喺佢哋嘅社交媒体度俾佢睇到。咁啊知道咧，其实好多特技啊，好多特技化妆啊，都系好真实嘅。咁啊，大家可以喺线下线上都认识佢哋唔同嘅人咧。咁啊，睇到啲艺员咧，佢哋好努力去为自己嘅演艺打造嘅一面。除咗演出之外咧，佢都系有佢嘅歌曲啦，讲紧 Jessica 陈以俊啦，由一个嘅 YouTube 平台跳出嚟，已经成为咧好多唔同嘅影视作品嘅主角。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陈小天报道新闻。BC 公路巡逻队话，北运一名货车司机上个月在一号公路九号驾驶及关闭限速器，结果被吊销驾驶执照。警方话，事件四月三十日发生，当时警方在介乎 Gillivet 和 Hope 之间的公路路段接获上述货车，加重型平板货车在限速每小时100公里路段以时速121公里行驶，涉事46岁的司机两次酒精测试都未能够通过，驾车的限速装置亦处于未启动状态。上述装置可以将商用货车在 BC 道路的行驶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05公里以内。公路巡逻队说，货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90日，车辆被扣押30日，罚款750元。另外，由于超速以及未启用限速装置而被罚告票。税局在今年的税季服务改善，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税务局 CRA 公布今年税季的服务。

0: 务表现改善，截至4月30号共收到超过2850份的报税表，当中 95.6% 是经网上提交，并且发放了超过1500万笔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人退税2282元。税局表示，目前约有2300万人登记使用 CRA 的网上账户，而报税季期间，当局每日平均接听了约12万个电话，接听率超过75%。而新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亦都处理了超过44万个电话，协助公众解答超过65万项的税务问题。CRA 提醒未报税的人士尽快提交，以免影响福利和退税发放，包括新的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这个一次性的补贴将于今年6月5号发放，合资格的四人家庭最高可以获得1890元。
1: 新华社报道，军事法院今日依法对两名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及原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涉贪案一审宣判，认定魏凤和犯罪受贿罪，而李尚福就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两人同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72岁的魏凤和和68岁的李尚福在前年6月被开除党籍及军籍，同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房屋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供。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麟审核的时候没有拆过问题？容少麟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麟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麟，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麟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麟，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不是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麟是不是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麟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0: 通理琴行。
1: 香港股市行情，
2: 五月七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66.28，升412.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1.3升2.6，新世界发展9.6升5.8，中电76.45升4.5，新鸿基地产144跌2.2，恒地34.56升3.6，电能实业65.75跌5.5，中移动85.3升6.0，电信盈科6.15冇起跌，长和73升2.9。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5: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雷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30%，听日星期五雷雨机会都有30%嘅。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家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94%。
6: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7: 早晨啦！留意到 Maryhill Bypass 夹住 Kingsway 咧，系有失灵嘅交通灯，大家需要留意噶。其余啲嘅路况啦，一号公路西行方向由 Cape Horn 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嘅，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就由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咧系缓慢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就塞到去 House 街。继续睇睇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暂时咧OK 畅顺，不过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 Thiesse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9: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8: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9: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8: 系咩啊？
9: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10: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系啦，咁啊嚟紧母亲节咯，有啲咩嘅活动系想同屋企人进行，同妈妈去做下嘅咧？咁呢个都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个 highlight 要表孝心嘅一个时机啦。咁亦都咧喺一间第二个半嘅小时里边咧，第二个嘅半个小时里边，即系七点半之后咧，就会有一个礼物咧，想送俾我哋嘅听众之一嘅。咁如果你都想带你嘅小朋友去睇一个好特别嘅表演嘅话咧，咁呢个好似系爸爸妈妈嘅站啦，咁你一间预备打电话入嚟啦。继续咁同我歌曲，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汇演温哥华有文静喺呢度，先嚟一只04年嘅作品梁汉文嘅歌曲，睇下你认唔认得个歌名先。

梁汉文有男队，你有啲咩嗜好呢？係你擺咗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好多年份入去，而你係去到一个位，你如果回望返自己或者喺外面嘅角度睇自己，係算係一个叫做沉迷嘅层面呢？当你沉迷一样嘢嘅时候，你係当然好陶醉啦，会好享受啦，但喺沉迷嘅时候，你付出嘅代价、付出嘅心力，甚至会唔会牺牲咗或者运用咗人哋对你嘅资源呢？

0: 陶喆嘅《爱我还是他》。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好多人运势转弱，唔系能力不足够，而系个人嘅傲气太重，傲气会驱走福气。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剛才讲到关于一些喜好，一些嗜好，大家摆了很多心机时间去储啊，或者去拥有的时候，当然是一个自己的collection 啊，或者一个的事情啦。但是当涉及到牵涉到其他人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冲突的出现的啦。咁我听很多关于男士，他们可能由细到大储埋很多的玩具，很多的模型啦。咁但可能在另一半的眼中，这些都不知道是什么价值，为什么咁贵，同埋点解要收埋咁多盒的时候呢，咁去到啲争拗的位呢，就将这些作为祭品啦。由别人去葬送你的collection 或者你的嗜好呢，其实都是一件几惨的事嚟嘅。但是换一个角度，你自己因为成长或者各种好的原因，或者一些事情终于可以摆低了，会不会亲手去完结一个嗜好都是一个好的体验呢？我觉得呢是要 move on 的，好像腾出空间去摆新的这样断舍离，亲手去做呢，可以将思绪都整理得更加好。

侧田嘅情歌喺呢个年代咧，要去掉咗啲旧嘅物品，或者系揾一啲更值得拥有嘅朋友去转售咧，其实好多方法嘅。但系咧，真系要检视一下咧，人一路长大啦，好多嘢都系即系留喺身边咧，又唔系真系成日打开去睇啦。我觉得都系要处理一下噶。咁最近听到一位朋友咧，佢就话好中意咧听电台节目嘅。咁啊，但系咧，点解啲电台节目咧嗰个 archive 咁短啊，留得两个礼拜，跟住就冇啊？咁我都会问啊，咁其实本身个节目嘅设计就唔系留低噶嘛，即系唔同一只唱片咁录低咁啊，录个最好俾你版本俾你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系喺个同一个时空直播，咁跟住大家听完就前进噶啦。咁同埋储咁多，其实你要喺未来嘅时间再抽一啲嘅时限去重温一啲旧嘅嘢，其实呢个过程都喺度消耗紧你将来嘅一个时间嘅本钱噶嘛。咁又点样容纳更加多新嘅节目咧？系咪？即系呢个我都系好奇嘅。咁当然每个人有唔同嘅喜好啦，咁我都觉得即係耐唔耐拎一拎自己嘅情况去出嚟检视下，然后呢避免人哋喐到你啲嘢好过你自己去亲手做呢，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考验啊。

0: 即系方大同嘅 Love Song， 系我哋嘅责任就系喺呢个时候当下去拣选啱嘅内容俾你听啦。咁所以如果错过咗嘅唔紧要啊，我哋上有明天，上有下文噶嘛，系咪？早上时间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系小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分析显示，25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嘅可能性系30年前同龄人士嘅两倍。报告同时显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嘅比例位居全国前列。上述年龄层嘅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37%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嘅16.7%上升超过一倍。报告话，安省多伦多嘅比率48.6%高过温哥华，亦高过多伦多喺1991年录得嘅21.8%比率。大温都市局话，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调整都市局委员会嘅规模及投票结构，同时会就事件征求公众意见。都市局话正在审视现有嘅4个委员会结构，同时寻求提高效率、决策、监督及战略协调性，以及随地区发展增强

0: 市政代表性及可扩展性。今个星期展开相关问题的公众参与活动，同时在6月14号结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在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接近两个半小时，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同时充满亲近感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指派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秘书乌梅罗夫到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士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讨论外交及安全问题。报道说，威特科夫等人连月到访莫斯科会晤俄罗斯官员，相反同基辅官员的会面只是在美国或者乌克兰以外地区举行，令泽连斯基逐渐失去耐性。他日前受访时亦形容，华盛顿目前已将优先事项转移至中东展示，无疑削弱对俄方施加的压力。新闻报道完毕。
1: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物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2: 晨光天气，
3: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 40%，晚上落雨机会 30%， 听日落雨机会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9度，吹的是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 88%。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在 BC Hydro 我们叫这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还可以悭钱和拎额外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的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的 Power Smart 之旅。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接着有失灵的交通灯就出现在 Mary Hill Bypass 夹住 Kingsway， 大家需要小心一下。那桥宇一些路况 Stawarson 桥先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32和128街之间行车缓慢的，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由72 Avenue 仍然车多一些。91号 A 公的 Queensborough 桥现在塞到去行人天桥左右的， Stewart's Way 都有车龙龙尾接近4 Avenue。 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在17号 A 公的附近你需要减速的，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八点前再出现。
6: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 Stub、 Miyabi、 The Meyer 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7: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一串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8: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10: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11: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0: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1: 呢本小事里面咧，会送出一啲嘅门券啊，一份门券啦，应该话一份两张嘅门券，系一个关于关于个表演嘅活动啊，稍后会话俾你听嘅。我哋咧继续拣一啲歌俾大家听先。好多活动一路发生啦，母亲节啦，咁啊留意住宣传声带啦，提醒你又好，有啲好嘢益你都好咧，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可能妈咪都听到，不过佢唔知，扮唔知道。

张敬轩嘅樱花树下，好啦，话俾你听咧，我哋会送出咧就系之前都同你介绍过，就系 International Children Festival 呢个国际儿童节啦，喺温哥华咧就有一段长时间咧，就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就集中去即系去搜罗致力世界各地啦，俾你同埋你嘅小朋友去享受嘅。咁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一个马戏团。呢个马戏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嚟自日本武士道转化出嚟嘅。咁你大家谂下，武士道都严肃啊，同埋好有型噶。咁同马戏团会唔会有啲风貌不相及咧？咁但系原来

就系呢样嘢先犀利嘛？点样将传统嘅武士道同埋喜剧同埋马戏团摆埋一齐，有45分钟嘅表演呢？咁呢一个就系我哋想送出嘅一套两张嘅门券啦。个名咧叫做 All the Way from Japan 啊，听个名就知道话好多日本元素嘅嘢咧会嚟到温哥华带俾你同你小朋友睇啦。一个45分钟嘅表演咧，应该相当精彩嘅啦。日期咧将会系5月30号晏昼嘅时段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下啊，呢个时段我就想同小朋友去，咁啊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就话俾我哋控制员姐姐听咧，究竟呢一个买团系嚟自边个国家嘅咧？咁啊答啱咗又被抽中嘅咧，阵间公布话俾你听，你可以得到一份两张嘅门券。

多谢大家热烈嘅参与，恭喜得奖者 Tommy， 咁啊会一次过送出咧一套两张，就可以同你小朋友咧去睇呢一个嚟自日本嘅武士道马戏团啊，我都好想睇啊，我好彩佢有两场嘅，不过我哋送出呢个系30号嗰场，3:30嗰场，咁希望你得到之后得到呢个礼物之后咧，咁可以同小朋友有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时刻啦。听过嘅咧系有《爱回家》、有姜涛同埋古巨基嘅合唱版。

0: 用祖儿的我一个上一课，听听交通情况先。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604-379-6562 或浏览 janewu.ca。
3: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由连接文州温哥华嘅 Nike 咧，差唔多塞到 Canby Road， 屋桥咧就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Avalanche Rustbakerway 都有 Gilbert 咧系有延误嘅。咁而喺 Maryhill Bypass 仍然需要留意咧有失灵嘅交通灯啊，咁就系夹住 Kingsway 呢一个位置嘅。咁啊，睇埋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仍然由 Cape Point 一路缓慢到 Burnaby Lake， 其后如果你向住 Secondaries 嘅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嘅。专门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6: 娱乐即日先
0: 喺香港。

大家都留意緊一套电影正在火热上画，亦都不断咧票房冲升新数字咧，就系、是、寒战1994啦。咁已经超过咗1500万嘅票房啦。咁啊，呢套戏以好多艺员、好多明星、好多男主角、女主角大堆头咧作为招来之余咧，其实都有好多细节咧得到好多网民啊或者好多观众咧睇完之后咧先发现啊，先赞叹。咁亦都当然系电影推出咗之后，先至会有呢一啲制作嘅片段啦，或者系一啲嘅剧组嘅片段可以睇到啦。咁就系讲紧点样去重现咗启德机场嘅画面。咁啊，今日咧就有个发布咧，就系话原来系用咗一个沙田嘅商场，将佢改装咧成为咗当年啊，大家可能回忆之中嘅从呢个启德机场啦。咁亦都当中咧，简单一个角落，一个画面一个角度咧，就有网友咧将呢一个商场嘅角度同埋剧中嘅一张剧照咧一个对比咧，就真系觉得哇，好似真系可以秒变神装咁样。咁佢亦赞咧呢一个嘅过程咧好神奇。咁而廖子瑜咧喺当中亦都系主角之一啦。咁其实咧佢亦都透露咧，佢早喺梅艳芳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试过咧用商场用沙田大会堂咧去扮启德机场噶啦。咁所以有阵时真系要不得不佩服呢啲美术指导啊，或者即系做呢个舞台做制作嘅朋友，佢哋就可以凭佢嘅想象力啦，将科技咧就话即系融入科技同埋技术咧，将以往嘅片段咧摆成出嚟，就唔系净系咧靠 AI 嘅。咁呢啲质感系好重要嘅。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醒，我哋喺娱乐事业里面咧有好多高手，我哋唔可以忽视佢哋啦。另外一个咧都关于呢段新闻咧，就系王丹妮啦，都系喺套戏里边担纲演出啦。咁其实佢嘅星途咧，一路由佢开始拍电影《梅艳芳》开始，到有唔同嘅演出，系《毒舌大状》啊、《焚城》啊、《夜王》啊，到《寒战1994》咧，其实都系好重气氛，而且咧越嚟越好。但系佢自己喺访问里边提到咧，话其实自己都有压力噶，因为由当初开始演绎阿妹姐呢个角色嘅时候，已经大家对佢睇高一线啦，或者对佢要求一定系比普通嘅一个演员高噶啦。咁点知咧，即系喺当中都一路做得好嘅，佢自己亦都系好勤力，唔单止喺演出方面啦，亦都系去接受一啲歌舞啊，或者系全方位嘅演出训练，以希望可以做得最好。咁但系咧，佢亦都睇到一样嘢，就系咁耐以嚟，佢啲观众、佢啲粉丝对佢嘅要求咧，系比一般其他人高嘅。简单嚟讲咧，佢就话佢嘅容错率咧好低嘅，真系有少少差池咧，都会引系好大嘅反应。可能因为佢本身出身自一个 model 嘅身份嘅时候，大家就会未必觉得佢系一个正式喺演艺出身啦。咁但系我相信时间证明咗佢能够做到呢样嘢嘅。咁而喺譬如《毒舌大状》里边饰演嘅角色，又去到《夜王》嘅时候，即系咧，我谂好多导演、好多编剧俾咗好唔同嘅角色，等佢可以对比对照咧。呢个都系对于王丹妮嚟讲系一个好嘅训练。咁啊，嚟紧喺即系呢更加多嘅电影啦，未透露啦，但系佢都好忙碌嘅，即系就代表住日后咧将会有更多嘅机会睇到嘅演出啦。咁而佢同佢一齐喺《梅艳芳》里边饰演姊妹嘅廖子瑜都已经有咁出色嘅成就啦，亦都攞到呢个影后嘅名衔啦，就应该咧，我相信咧同佢一齐发展嘅阿 Louis 咧，应该都唔差嘅。好，另外讲多单新闻俾你知啦，睇下先有冇时间啊。好，我讲多少少咧，就系咧。关于 BTS 啊，呢个咧都系一个天团咧，周围已经去演出啦。咁啊，啱啱呢一站咧就去到墨西哥开 show 啦。咁啊，获得咧政府呢个总统接见啦，现身喺国家公嘅阳台，即系露台嗰度咧，哇，望落嚟咧有50000名嘅 fans 啊，佢哋嘅 army 咧就喺下面去同佢哋欢呼啦，场面非常之震撼。而总统咧，呢个女总统亦都咧化身成为粉丝咧，就已经同佢讲啊，今年你就嚟开3场啦，已经可唔可以咧，已经 mark 定你时间，下年再嚟啦咁样。咁睇到咧，虽然系50000名粉丝喺台下面啦，系喺个呢个露台下面咧，系大家欢呼，但系咧秩序非常之好。咁相信咧，未来应该有更加多机会咧，喺唔同地方见到佢哋嘅出现啦。睇到咧好多唔同嘅团体咧走运全球嘅时候咧，我相信每各地嘅歌迷影迷咧都非常之开心，即系一啲城中嘅城市就一个一个咁样诞生。我哋温哥华呢个 summer 都有好多团体会嚟表演，你有冇买定飞咧？

0: 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咧系三月廿一新次日。今日一个求命平日，吉时方面咧有天德、天恩、黄日，系适宜咧结婚求医、上梁二晒。今日系冲珠嘅，忌动土软合。功臣方面咧有小树土库，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下昼三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九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部分地区的萤火禁令今日提前生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在香港，大埔王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工。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部分地区包括大温萤火禁令今日提前生效。 BC 山火服务处说，今日中午开始，海岸消防中心包括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中部沿岸以及 Headquarter 都禁止三级、二级和一级萤火。禁令是为了减少人为触发的山火，保障公众安全。报道同时说， Headquarter 林木区不受二级和三级萤火禁令的限制。

0: BC 消防局话，禁令唔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格嘅烧烤炉或者烤架。加拿大统计局一项最新分析显示，25岁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嘅可能性系30年前同龄人士嘅2倍。报告同时显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嘅比例位居全国前列。上述年龄层嘅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37%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嘅16.7%上升超过1倍。报告话，安省多伦多嘅比率48.6%高过温哥华，亦高过多伦多喺1991年录得嘅21.8%嘅比率。大温都市局话，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调整都市局委员会嘅规模以及投票结构，同时会就事件征求公众意见。都市局话，正在审视现有嘅4个委员会结构，同时寻求提高效率、决策、监督及战略协调性，以及随地区发展增强市政代表性以及可扩展性。今个星期展开相关问题的公众参与活动，6月14号结束。德勤进行的独立审查提出47项加强问责制及监督的建议，当中20项已经落实。 BC 公路巡逻队说，北温一名货车司机上个月在1号公路走后驾驶以及关闭限速器，结果被吊销驾驶执照90日以及罚款。公路巡逻队话，事件4月30日发生，当时警方在介乎 Chilliwack 同 Hope 之间的公路路段截获上述货车。架重型平板货车限速每小时100公里路段，以时速121公里行驶。涉事46岁司机两次酒精测试都未能够通过，架车的限速装置亦处于未启动的状态。上述装置可以将商用货车在 BC 道路的行驶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05公里以内。公路巡逻队说，涉事货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吊销驾驶执照90日，车辆被扣押30日，罚款750元。另外，由于超速及未启用限制速度的装置而被发告票。联邦渔业部说，星期一在温哥华被水上电单车撞击的灰鲸，在翌日看来状况良好。发言人说，有人在星期二见到灰鲸正常觅食及游动，之后就失去踪迹。灰鲸在游出 English Bay 的时候潜得更深，不过要评估灰鲸的健康状况并非易事。灰鲸星期一傍晚在士丹利公园附近的水域被水上电单车撞击，水上电单车腾空飞起，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 Leisur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5%受访者认为，关于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年龄限制，联邦政府应该负责监管存取的权限。上述网上调查在5月1号至4号期间进行，有1848人回应，当中超过半数受访者对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公司能否有效执行上述限制持怀疑态度。另外，超过80%受访者说担心社群媒体及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可能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文化部长米勒主导推动联邦政府承诺的一项网络危害法案。税务局话，税局在今个税季的服务有改善。陈正仪报道。
1: 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日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企业参与，已经安排约1800场的商业配对会议。代表团随后会转往满地可，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数码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墨西哥方面说，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而墨西哥经济部长此行亦都会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贸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刚才陈静怡报道墨西哥规模最庞大的经贸代表团访问安省多伦多。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
1: 佩泽希齐扬会面，我系苏律嘅Dino，我系
2: Peggy
3: 戴碧芝，我系
4: Gloria 邓佩仪，我系
5: Fiona
6: 严彩云。一次意外嘅转弯，令佢哋喺音乐同相处之间揾到属于自己嘅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卖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乐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1298。冠名赞助立卖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
7: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王子莹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佩泽希齐扬喺会后形容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近2.5个小时。佢话整个交流完全冇隔阂。
0: 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同信任感。伊朗传媒日前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明确否认佩泽希齐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嘅传闻。总统办公室官员亦否认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嘅传闻。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王子莹报道。
7: 国务院总理李强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嘅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嘅跨党派代表团。李强表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系中美两个大国嘅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更多对话而唔系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唔系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嘅中美经贸关系。
8: 符合两国嘅根本利益。中方愿意与美方加强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更多的务实的合作，让中美两国人民在中美的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7: 李强又话：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系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嘅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亦会见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伤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唔系对手。中国唔会走国强必霸嘅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毅话：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路透社报道，戴安斯表示坚信美方希望缓和关系，而唔系脱欧。美方希望稳定，希望相互尊重。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嘅时候表示，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嘅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嘅问题。佢话美方唔希望破坏双方嘅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喺北京会晤可能达成嘅任何协议，但呢个仍然系一个值得关注并可能被讨论嘅议题。
9: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助攻。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 r i g h t l i n 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 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志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0: 成為獨立一個議員嚟嘅。咁而調翻轉頭喺嗰五個新民主黨入邊嘅話咧，有四個咧都係係，譬如話三個啦，三個湯安禮、馬博文同埋呢個陳偉俊咧，陳偉秦咧都係喺台灣嚟嘅，台裔嘅。咁然之後咧就呢個蔡保羅咧就係韓國人嚟嘅。咁變咗，如果係咁嘅話，似乎孤立咗咧就係周景華啦。咁係咪佢想指嘅就暗示係周景華被管咧？咁嗱，咁呢個會唔會有政治意識咧？就尤其是喺省長開始準備去訪華嘅時候，而周景華咧就其實係幫省長咧就開路啊、安排啊，佢嘅行程咧就非常之落力嘅。咁呢個係問題係你打通我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啫。咁點解佢要咁喺呢方面嚟反對咧？如果佢話，咁而確實，如果反對話，對於我哋加拿大BC 省，對於同中國之間嘅貿易關係，會唔會係有一個阻礙咧？咁我相信大家去諗一諗啊。
1: 嗯。咁啊，金乃迪就冇透露佢所指嘅廳長係邊個啦。不過佢就話係一名嘅現任廳長。咁佢又話談論呢一個調查本身就存在風險，因為佢簽咗保密協議，但佢就冇同大家透露係同邊一方去簽署相關嘅協議。咁啊，根據呢一個 Business in Vancouver 嘅報導咧，皇家騎警喺一份聲明入面就回應事件嘅時候就表示啦，喺正式提出指控之前，係唔會確認任何可能正在接受調查嘅個人、企業或者係實體嘅身份。咁啊 ，BC 省新民主黨嘅議會領袖范和富咧回應事件嘅時候就話啦，有關內閣廳長係咪同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嘅問題咧，係絕對荒謬。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金乃迪呢一個指控咧？咁我哋 BC 省級政府層面乃至係地方市府層面咧，喺應對外國干預方面有冇足夠嘅能力咧？
2: 嗱，我諗先答回應咧，就係話有一個懷疑咧，同中國官方咧可以講我用勾結呢個字咧。咁其實咧，呢一個係情報嚟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唔會咧就係去估呢一個喺 BC 省邊個省議員有咁嘅嫌疑，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中國又好，俄羅斯又好，一啲我哋不友善嘅國家咧，如果喺我哋嘅政治上咧係想有影響力嗰啲咧，其實真係唔分族裔嘅。即係以我嘅觀察同經驗睇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不同族裔嘅三級政府嘅議員咧，都受到不同國家一啲利益引誘咧，而係做一啲可能影響到我哋加拿大三級我哋嘅甚至乎本身嘅安全嘅官民論點，呢個都係好嚴重嘅指責。咁所以咧喺聯邦嘅層面 ，RCMP 啊、CSIS 啊，同埋我哋喺呢個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嘅層面咧，應該係要調查嘅。但係我哋作為民間咧冇資料咧，我哋應該咧就根據一啲好嘅證據咧去講。當然我哋可以根據情報咧去討論，但係咧無恥放的咧去指責任何人咧係不公道嘅，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件咧都係反映咧中國一路咧對我哋加拿大，尤其是華人嘅社區咧，都係用一啲伎倆、一啲方法、工作不同嘅程度咧去影響甚至乎滲透咧我哋加拿大，咁呢個係嚴重嘅。過去嗰幾十年咧，當然我哋喺個中國同加拿大友誼發展咧係一件好事，但係當個友誼發展去到一個好嘅環境之後咧，影響我哋政治同政策，甚至乎用到一啲滲透嘅方式咧，呢個係可見一斑嘅。咁所以呢個一定係要提高我哋嘅我哋國民一個教育，我哋嘅認知能力，仲有就話，尤其是我哋嘅。我哋講喺海外嘅華裔，無論係邊個國家嚟嘅，其實華裔有好多，除咗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好多南亞咧都有華裔越南嘅血統嘅。咁依啲咧，中國就攞咗呢一個咁嘅良好關係咧，就作為一個影響嘅對象，影響嘅對象係去到滲透。

0: 甚至乎喺商業去到國家安全咧，其實個程度就越嚟越啊，可以咧就係加深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喺加拿大做好我哋嘅國民教育咧，點樣去對抗呢一類啊陷入於危險嘅地方？嗱、啊，呢件事件咧，其實係過去咧中國真係咧由可以咁講，我過去有兩次喺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咧有呢一個電郵咧，係話啊舉辦呢一個神韻嘅咧係有炸彈嘅威脅，其實係假嘅。咁我哋加拿大政府咧查出呢啲信息咧 ，email 咧係由中國整出嚟嘅 ，send 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嘅指責，因為中國可以講係一個可以講控制國民，尤其是電信嗰個控制咧係咁強咧。佢要拉邊個咧，隨時都可以指出嚟。如果唔係官方縱容咧，其實係好難發生嘅。咁所以中國一定要喺呢一方面咧放出證據咧，佢哋又採取行動咧，防止呢一樣嘢。咁金乃迪可以講因為佢作為温哥華市長咧，其實喺市方面咧，佢係推廣咧呢啲同其他國家嘅城市咧一啲姊妹城，呢個好正常嘅事。但係2021咧，因為金乃迪作為市長咧，同台灣高雄市咧想咧建一個姊妹城咧，中方咧係強烈反對嘅。咁呢個牙齒痕咧，可以講咧係針對金乃迪好強。所以喺選舉期間咧，亦有一啲指出咧，就係話有外國勢力咧係貶低金乃迪嘅選舉工程嘅，咁所以你見咧外國勢力影響我哋加拿大嘅選舉，我哋嘅政治咧係可以講係有證據，同埋咧係非常之嚴重，包括俄羅斯咧、普京咧都係做咗好多咧係影響我哋，包括而家可以講有好多嘅Alberta 嘅我哋講分離主義咧。都係有不同嘅依啲咁嘅不友善國家咧，係影響緊我哋。咁所以由建立友誼去到不友善嘅動作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國民要知，我哋不同嘅族裔咧都可以反映到依啲資料出嚟。咁所以今次咧可以講喺華裔，尤其是喺温哥華嘅政治咧，我哋喺加拿大嗰個新聞自由咧，當然係會提供到依啲資料俾我哋嘅社區咧。我哋嘅族裔咧去了解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刚才阿 Ken 亦都系提到亚省嗰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有研究就指出咧，多个外国势力正系利用网络资讯战啊，针对加拿大亚省嘅分离主义咧，系进行干预，企图加剧社会撕裂同埋削弱加拿大嘅国家利益。咁啊，根据呢一个报道就指出咧，今年年初咧，有一班嘅专家就分析咗一啲同俄罗斯相关嘅网站同埋社交媒体账号，咁啊发现咧呢啲嘅账号咧原本系用嚟主要都系宣传一个俄乌战争嘅假信息，咁啊但系突然间就开始大幅关注亚省嘅议题，咁啊研究员就话呢啲嘅内容咧目的系要激化亚省本地嘅矛盾，同埋透过社交媒体分享同埋转载咧去到渗入加拿大社会，咁啊形成一种嘅资讯洗白效应，令到外国叙事同埋本地嘅不满情绪混为一谈，咁啊报告。

0: 亦都系警告咧，随住亚省可能会举行一个嘅独立公投啦，咁啊正系成为外国势力干预嘅目标。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份报告嘅结论咧？喺亚省正系有一个嘅分离主义思潮之际咧，呢啲嘅外国干预咧，会唔会对于我哋本国造成一个严重嘅影响咧？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1: 我相信国家同国家之间嘅关系咧。相信都是以自己的利益 为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看呢，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发觉是亚省的方面呢，是有一些独立的预见人士呢，那么听讲他家现时的组织里面呢，就是这个阿伯达省独立的组织里面呢，已经是搜集了超过300,000名的这个签名的了。那即换句话呢，他所要这个公投的门槛，咁亦都有報道呢，就可能喺十月呢就開始呢，就會喺嗰段時間呢就會有一個公投，係佢決定呢就話亞省會唔會獨立。咁如果亦都根據即係民調，暫時嚟講呢，嗰、那個調查呢就係只有最多只有30%到嘅亞省嘅人民呢就話支持呢個獨立出嚟嘅啫。咁其餘呢就係、是、似乎就係反對，或者係未能完全係認定係應唔應該支持呢個項目。咁當然呢，就是、民調嘅嘢可以非常短變得好短時間轉變得好快嘅。我哋喺當年即係英國脫歐嘅時候就知道啦。之前係認為民調認為冇可能嘅，但係到最終結果咧，竟然出咗一年咧就係可以即係分離咗。好啦，咁我哋翻睇翻即係亞省呢方面嚟講咧，如果即係有外國干預咧，其實所有同國家之間有關係嘅國家咧，其實都能喺其實喺度彼此干預緊嘅。呢、這個冇例外嘅，一定係有干預嘅，彼此影響都係為自己國家嘅利益嚟出發嘅。咁如果我哋係咁樣睇嚟講，亦都跟住報道嚟講咧，似乎影響得最緊要嘅咧就係美國同埋俄羅斯。咁其實報道嘅話咧，就係佢講話俄羅斯有好多即係假網站啊呢啲出現咧。咁其實美國一樣係有好多呢啲假網站出現，只不過佢報道咧就似乎重點就係揭發俄羅斯嗰方面，美國一樣，而美國咧係可以話。明做亦都暗做，咁啊，因为网站呢啲可以话暗做啦，俄罗斯就净系暗做啫。美国明做咧，就特朗普，包括特朗普同埋好几个高官，包括呢个卢比奥在内咧，都已经系话咧，就话如果亚省咧脱离嘅话咧，我哋可能系将佢纳入系51个州咁样。咁如果纯粹从头先所讲嘅国家同国家之间嘅利益出发点嚟睇嘅话咧，其实如果亞省是入咗去獨立咗出嚟，又或者甚至真係入咗美國嘅話咧，對美國嘅談判咧，同中加拿大嚟講咧，就可以話絕對有利嘅。咁呢方面嚟講，會唔會係因為咁嘅原因，即、就、係、是、令到即係特朗普就開曬口流曬口水？咁而確實真係一路係希望咧，就將亞省呢個所謂獨立嘅咧，所有嘅資料咧放大佢，有啲假資訊走出嚟咧，我覺得絕對唔出奇嘅。咁至於俄羅斯嗰方面咧，咁俄羅斯係出油嘅，咁我哋中國亦都我哋加拿大都出油賣俾中國嘅，咁會唔會即係如果亞省獨立咗出嚟嘅時候咧，第一佢可能就斷咗直接賣俾中國嘅條路啦，因為你喺亞省嚟講冇直接港口可以出到去海邊嚟講落油船咧運去中國嘅，如果你獨立咗之後。我哋 BC 省仲系咪可以开放啲油管俾佢咧？咁唯一咧就变咗就走咗落去美国，佢一定系依赖美国噶啦，依赖美国，然之后美国出口。如果美国出口嘅话咧，就对俄罗斯嘅油嘅市场咧，亦都有影响。咁所以会唔会即系呢方面嚟讲，俄罗斯喺呢方面可能亦都系有佢嘅意图咧？咁呢个大家都唔知嘅。咁我相信呢件事最主要咧，我哋能够加拿大保持中立，我哋就要即系静观其变啦。
0: 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我想外國勢力影響加拿大咧，分兩個層面。當然，我哋講到亞省而家好多假新聞，咁已經咧加拿大當然我哋喺digital 喺呢啲數碼嘅追查咧技術咧係可以講都係先進嘅，所以查到呢啲網絡咧 YouTube 啊呢啲咁嘅假新聞咧，或者係 Twitter 啊 X 啊呢啲咧咁樣散播出嚟咧，咁當然追蹤到咧就係、是、是这个在荷兰制作，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机构，CBC 这个电视台自己有一个追踪。

0: 中嘅小組嘅，咁所以佢直頭咧就係、打電話俾荷蘭呢啲網絡，咁佢都話咧呢啲係受薪咧，係即係人哋俾錢咧 contract 佢做嘅，咁呢啲錢咧可以講咧亦係追蹤到咧俄羅斯啊嗰個影響。咁問題就係話你要搞亂嗰、那個加拿大嘅政治咧，唔係一定有直接嘅利益，可以咧講咧有間接嘅利益。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當然加拿大仲係支持緊烏克蘭，咁所以你同俄羅斯點解會針對加拿大呢？呢個都係有一個可能性，同埋嗰個政治嘅複雜呢其實係無所不入嘅。咁所以俄羅斯你話伊朗北韓中國其他嘅國家呢，你話針對加拿大嘅滲透呢，正話講網絡嘅攻擊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講呢就係、要防止。但係仲有一樣嘢呢，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外國人登記，其實都係喺呢一個防止外國影響我哋加拿大嘅政治滲透嘅其中一樣。咁呢個就更明顯添。咁所以呢個登記呢係重要。點解呢？因為如果你要遊說影響我哋三級政府嘅政策呢，假如係為外國外國嘅勢力咧係唱好咧，其實如果佢係收到利益咧，或者有原因咧，佢真係要登記，令到我哋知道佢所有嘅言論咧都係有原因、有利益原因咧而係發表嘅。咁呢個重要。如果我用呢個做例子咧，我哋華裔如果真係有外國勢力係反對咧，其實對加拿大嘅價值觀係做一個好大嘅衝突的話咧，其實影響咗我哋加拿大華人華裔嗰個形象對加拿大嘅忠誠嘅，咁所以呢啲我哋反滲透嘅法例咧，一定要好清晰，保障翻我哋真係喺加拿大留低嘅華裔，當然其他族裔都一樣，咁所以外國人呢啲登記遊說嘅登記咧係重要。令到我哋加拿大人不同嘅族裔咧，都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咁所以我哋講外國滲透咧，一啲非法嘅喺網絡嘅攻擊咧，我哋當然聯邦政府以佢嘅能力咧，係協助到三級政府防止呢啲嗰個影響同襲擊咧，都係重要。咁所以喺整體嚟講咧，加拿大係一個重要G7、G20嘅國家，所以我哋喺國家國際嘅關係咧，都要好留意先得。
1: 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加拿大嘅國安形勢。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現在由黎兆堅報導新聞。大灣地區部分加油站昨日汽油零售价一度飙升至每公升大约230仙，不过专家话汽油价格即将回落。Ample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预计汽油零售价今晚会每公升跌7仙。嘅解释：上述预测基于批发价格嘅变化，而最终价格会由不同零售商自行决定。他说有关美伊潜在和平协议的消息对批发市场产生影响。温哥华地区部分加油站今早的普通级汽油零售价每公升217仙至228仙之间。BC 部分地区包括大温的萤火禁令今日提前生效。BC 山火服务处说今日中午开始沿岸消防中心包括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中部沿岸以及 Pettaquay 等地区会禁止三级、二级以及一级萤火。山火服务处话，实施禁令目的减少人为触发的山火，以保障公众安全。 Pettaquay 林木区不受二级及三级萤火禁令的限制。山火服务处同时话，上述禁令不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格烧烤炉或烤架。山火服务处补充，违反禁令罚款1150元，经法院定罪最高行政罚款10000元，以及或者监禁1年。禁令会持续有效至10月31日。美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司法部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最少4宗在伊朗战事相关重大公告。

0: 前时机可疑的石油市场交易，涉事交易员在油价下跌前合计压住超过26亿美元做空原油价格。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今年3月2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原定针对伊朗电网发动攻击前15分钟，交易员压住超过5亿美元赌油价会下跌。到4月7号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前几个钟头，交易员压住9亿6千万美元赌油价下跌。10日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前20分钟，交易员再压住7亿6千万美元赌油价下跌。到4月21日特朗普宣布延长停火前15分钟，交易者继续下注共4亿3千万美元赌油价下跌。报道说，相关数据并未显示交易背后的任何身份，亦无法证实交易员是基于内幕消息展开交易。美国司法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都未就事件作出回应。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密云最高15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0度。温尼比今日天清，最低零下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5度。多伦多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2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满地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4度。渥太华今日多云，最低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6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稍后多云，最低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4度。
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Supercat 特价21.5。
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咁啊，有一段广泛流传嘅影片就显示咧，喺5月2号嘅时候啊，即系早几日之前啦，喺灰省门地可举行嘅国际5.1劳动节示威期间咧，就有示威者以临时制作嘅断台头啊，将一个模仿灰省劳工厅长布莱外貌嘅人偶刻咧，系施行斩首嘅。咁啊，布莱寻日就表示将会正式向警方报案。咁啊，佢又话呢件事令佢非常敏感，感受到受到威胁。咁啊，佢形容喺当前社会当中咧，呢个系不能接受啊。又话当你成为被斩首嘅对象时候咧，系会令人非常难受嘅。咁啊，报道就话当地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咁啊，而涉事嘅灰省工人

0: 人组织咧就喺较早前向传媒发表声明，为佢哋嘅行动辩护，咁啊形容相关嘅演出系一个嘉年华式嘅表演，又话咧系象征民众对脱离现实嘅精英阶层嘅历史性愤怒。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今次我哋睇翻呢件事件嘅话咧，咁啊事件当中系咪有人嘅行为过咗火咧？咁啊，亦或系有人嘅反应过度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咁喺法國嚟講咧，就即係將個領袖咧係斬頭，喺一個斷頭台上面斬頭咧，就喺歷史上都發生過好多噶啦。咁就法國等工業大革命嘅時候都已經睇到啊。咁佢家現時魁北克省咧，就亦都係受法國影響，當然啦。咁然之後佢家喺呢個五一呢個勞動節度上面咧，就竟然喺嗰個展覽上面咧有一個模仿式嘅斷頭台咧，咁就斬咗咧，就佢似乎係話個勞工廳長阿 Sean Boulay 嘅頭落。你咁样，咁、那个即系睇图片显示咧，就真系系即系系装扮成差唔多啊 ，John Boley 咁嘅样嘅，即系金头发啊，戴眼镜啊咁样，咁即系呢个应该就冇乜意义，冇乜搞错噶啦，咁确实呢个咁暴力嘅咁嘅展览咧，系咪即系可以接受得到咧？虽然即系法国嚟讲，即系斩头咧，斩啲官员嘅头，斩啲即系皇家亲属嘅头咧，就系、是、可以话司空见惯嘅时候咧，都系难。难以接受嘅，咁所以引致咗好多嘅问题。咁我哋反映睇翻转头咧，就睇翻John Boley 究竟点解佢因乜事咁惹众憎啦？咁佢喺佢已经系可以话一个即系相当资深嘅一个政治官员嚟嘅。咁佢喺2022年嘅时候咧，就亦都出咗一个稍为令人哋好反感嘅一个讲法咧，就当时佢系即系移民厅长咧，就佢就话。八成嘅移民入到嚟我哋灰省嗰度咧，就係唔做嘢嘅，同埋唔講法文嘅。咁當時咧就引致咗好大嘅牽連咧，即係咁樣公然批評，即係話佢哋唔做嘢，即係話佢哋住米大蟲啫。咁當時即係灰省呢個省長咧就亦都批評過佢咧就。话即系佢系唔适合做呢、這个即系、就是、移民部嘅厅长噶啦，咁到佢家下现时嚟讲，佢系劳工厅嘅厅长，咁亦都喺2025年嘅时候咧，就系、是、佢大力推行一个所谓嘅工会嘅改革，咁而工会咧就对呢个改革咧就绝对系唔受落嘅，就话佢系即系限制咗好多工人嘅权益啊，影响咗我哋工会将来嘅。發展咧個嘅呢個權力啊咁樣，咁但係佢就認為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工會咧應該係所以現代化咗佢啦，咁就係需要做呢樣嘢，咁係引致咗好多工會嘅人士嘅不滿，咁所以就變咗有啲咁嘅前科咧，就引致咗今次咧就勞工節嗰度咧就係、是、有所謂呢個咁嘅斬頭嘅所謂一個示範出嚟，咁嗱。我哋家喺現今社會嚟講咧，暴力其實係真係唔可以接受嘅，尤其是喺公共場合嚟講，因為確實係太多暴力啦，已經太多暴力，即係國際同國際之間去斬人哋嘅元首嘅頭大把，咁亦都係。喺自己即係美國下邊咧，就斬手即係刺殺啊，亦都係大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我哋係咪可以喺加拿大嚟講容忍呢啲咁樣嘅舉動咧？我覺得係絕對唔適宜嘅，亦都唔需要唔適宜去即係鼓勵，反而應該係壓制，即、就、係、是、你可以表達你嘅不滿，但係就唔應該用斬頭咁嘅形式亦就喺大庭廣眾之下嚟咁做咧，確實係可以話係煽動一啲比如情緒唔穩定嘅人呢，如果佢做出一啲咁嘅愚蠢嘅事呢，咁確實係相當之唔合適嘅。
0: 嗯，咁啊，讲起断头台，又讲起法国历史啦。咁啊，断头台嘅之所以喺历史当中咧，系一个颇为知名嘅一个标志咧，就因为喺法国大革命期间啊，尤其是讲紧嘅系1793年至1794年呢一段时期咧，喺法国历史上被称为恐怖时期。咁啊，当时呢一个罗伯斯比尔领导嘅雅各宾派咧，系取得咗法兰西嘅政权。咁啊，但系佢哋就用咗。这个的尤其是压迫异己的手段，以革命手段是大规模处决所谓的革命的敌人。断头台就在这段时期是经常用作处决雅各宾派的对手，也都因此断头台一个历史上有一个颇为有意味的，即是颇为令人不安或者颇为令人不舒服的一个形象在这里。咁啊，讲紧系灰省咧，亦都系深受法国文化嘅影响啦。咁啊，

0: 今次劳工厅长布莱之所以咁大反应咧，除咗系话呢一个示威嘅行为咧，因为个临时制作人偶去摆一段头台度，仲要系自己个样咧，系有一个嘅暴力意味喺度之外咧，亦都会唔会系同呢一段嘅历史有关咧，都系值得我哋深思。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呢个示威当中示威者一啲行为系咪过火咧？咁啊，劳工厅长嘅反应系咪有过度咧？
1: 嗱，我谂喺加拿大咧，真系言论自由。尤其是你要示威，你要上街咧，真系容许，同埋咧喺警方咧，尽量都安排咧协助你咧可以和平示威，唔影响啲交通嘅。咁所以你要发表任何言论咧，当然喺英国啊，我哋讲海德公园，你攞个苹果箱企喺度自己讲，都系一个例子。但系如果你睇翻呢一个，即系我用一个。啊，比较轻松啲去睇啊呢件示威摆个断头台出嚟咧，其实嗰个断头台唔系系咁以喎，整得好靓。咁问题就系咁靓咁真实咧，嗰个可以讲恐惧感咧就喺度啦。咁事实上咧，你要示威，你要表达咧，喺你唔满意一个民选嘅议员咧，你咪拉佢落台咯。你可以讲啊，即系下次唔好选佢，倒佢米得。我谂咧。不同的意見，尤其是你作為一個工人的組織，或者任何一個有政策影響的組織對你政策不滿，你可以反映。那我想這個和平的表達呢，我想應該就是尊重的。那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呢，我都不覺得在任何的和平示威呢要去用一個暴力宣揚的暴力。那當然我們在戰爭，現在我們講在伊朗，我哋个加拿大嘅伊朗裔一路嘅示威咧，去对嗰个政权嘅抗议。而家我哋讲 Art Gallery 咧，过去我两个月咧，可以讲个周末咧都企满人啊，包括好多伊朗裔嘅咧，系去支持啊伊朗里边佢自己嘅国民啊，佢自己嘅喺伊朗受到个极权政府咧，我哋讲神权政府，咁都冇。宣揚到個暴力，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度係重要，個品味咧都係重要，信息都係重要。你真係要知道咧個受眾，你擺啲咩信息落去。當然啦，你工人喺個工會喺加拿大可以講省同聯邦嗰個工人嘅權利咧都有民主嘅議員、工會嘅代表咧係發表意見，同埋咧仲有一個。在官方一个中立委任的一些工人的仲裁组织，其实呢都是过去我们观察呢都是很公正呢去处理，利用呢我们通过的工人法例呢工会法例呢是去保障劳资双方的。例如你可以罢工你咪罢咯，你可以投票之后呢几多时间几多钟头呢提出。资方都可以 lock out 喎，即是说同你傾唔掂咧，我唔開檔啦，我唔開工啦，即係話咧你冇收入。咁其實咧，雙方都有一個相當均等嘅權力咧，去影響對方嗰個嘅生計嘅工作嘅存在嘅。咁所以當然自由社會就係生意冇得做，執笠啦。咁你工人都冇工做啦。政府當然如果你係有一個授權公眾大票數嘅，咁你工人咧知道咧。嗰、那個民意所在，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你話當然上街示威喺不同嘅政策都好，甚至乎咧對不同外國嗰啲嘅影響咧都可以支持，但係無論點都好，和平示威都係重要。仲有就係點安排，唔會引起個暴力，有人混水摸魚咧，搞亂你個示威檔攤咧。舉辦示威嗰啲咧，都係重要嘅。咁所以警察咧就唔會干預你示威，只不過咧同你聯繫咧點樣保障你哋示威人嘅安全同埋交通嘅啫。咁加拿大咧係一個民主社會，咁依啲咁宣揚暴力咧，我都唔贊成咧，就係有過分嘅。
0: 尤其是今次讲緊係我哋都知道喺国际层面啦，好多时喺示威活动当中呢都会使用一啲嘅人偶，咁例如係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一啲争议性政策喺国际层面呢，亦都令到例如喺巴西欧洲等地示威嘅时候呢係有啲

0: 啲係反特朗普示威嘅時候咧，一啲人都會用特朗普嘅人偶，咁啊，甚至有一啲嘅示威者會焚燒特朗普嘅人偶啦。咁啊，但係呢啲都針對外國嘅領導人嘅一啲示威嘅動作咧。咁啊，喺美國當然對佢哋係冇一個嘅管轄權喺度啦。咁啊，但係咧係講緊係針對本國嘅政要嘅話咧，尤其是係使用一個嘅斷頭台嘅呢一個咁嘅模型嘅話咧，除咗喺歷史上有一個俾人唔好嘅印象之外，亦都系画面嘅暴力性咧，亦相信咧，亦都系会令一啲人嘅感到不安嘅。咁啊，今次事件发生之际咧，咁啊，讲紧灰省劳工厅长布莱咧，近月系一直面对工会方面嘅批评啊。咁啊，政府同工会之间嘅关系持续紧张咧，主要系牵涉到灰省嘅第三号法案。咁啊，相关法案咧系限制咗工会资助法律挑战同埋政治活动嘅能力嘅。咁包括灰省律师工会在内嘅批评人士就话咧，呢一个法案可能会削弱民主权利。咁但系政府就认为咧系有必要进行改革嘅。咁除咗系布莱本人之外咧，省长费雪同埋自由党以及系灰人政团领袖较早前都系已经公开咁样谴责相关嘅影像啦。咁而涉事嘅劳工组织就辩称咧，佢哋呢一个咧系嘉年华式嘅表演。咁亦都有多个主办示威嘅工会组织咧系发表声明啊，就话咧完全同个别嘅行为划清界线。咁但系布莱咧就认为，与其话划清界线咧，不如就话推卸责任。咁都见到各方其实大多数嘅，包括工会团体啦，同埋政要咧，都系对于呢一个嘅示威行为予以批评嘅。咁都系正如两位拍档都讲到啦，喺加拿大咧应该以和平嘅方式进行啦，同埋应该咧系唔应该以暴力嘅嘢去到威胁其他人嘅。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男女身体结构唔同，女性比男性较为着重心理上的满足，大概有情绪压力和伴侣关系变得不稳定和不协调，缺乏溝通和经常冲突，有抑郁和惶恐症状，或者以往曾经被性虐待，都会影响到性的接受和需求。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最常见的缺乏性欲冲动，对性的刺激欠缺反应，不能够达到性高潮和性接触的时候感觉到疼痛，例如阴道痉挛。生理因素，因为年纪增长导致下阴部老化，阴道干涩，骨盆肌肉松弛，感染发炎，黏膜破损，或者其他盆腔的痛症，或者慢性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荷尔蒙的变化、甲状腺不调、更年期和药物的影响，包括抗抑郁的药和避孕药。酗酒和滥药都会引发障碍，其他的病症例如脊椎和神经受到损害。很多女性在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分泌不稳定，情绪波动和身体出现变化，对性会产生抗拒，幸而停经之后大多数都稳定下来，而且再没有月经的束缚。如果怀有生理的病变，就安排体检和详细的妇科检查，可能要加上盆腔的超声波扫描。局部治疗可以尝试使用长效的润滑剂，或者局部搽刺激素制剂，等皮肤和黏膜组织回复封口和弹性。有母乳腺癌、三叉血管疾病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在更年期和停经的初期可以短暂服用荷尔蒙补充剂。安排辅导也可以改善伴侣之间的关系，很多障碍都可以自动消除。年龄并不是限制，因为每一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我是施明医生。
5: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

0: Bright 零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时事百科。
2: 美国司法部宣布向长期以反仇恨、反种族歧视为核心形象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提出起诉，话自1980年代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打击极端主义，用捐款人的钱秘密支付给 3K 党和其他仇恨组织，向线人支付超过300万美金以获取内部的信息。控罪包括电信欺诈、向联邦保险银行提供不实陈述和共谋隐瞒洗钱等等的罪名。非牟利人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成立在1971年，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权倡议机构之一。组织最初由两名民权律师创立，当时联邦法律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已经裁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是美国南部地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广泛抵制依然存在，面对持续受到歧视的人，往往难以找到愿意在法庭上代表他们的律师。两个人就承接部分的案件，免费为客户提供法律的代表。组织的宗旨是透过法律对抗种族歧视、极端主义和各类的仇恨行为，同时致力保障弱势社群的基本权利，更加成功促成康乐设施的废除种族隔离、阿拉巴马州警队的整合和其他改革。除了法律行动之外，组织仲对极端主义团体的研究闻名，长时间追踪美国境内的仇恨组织和极端思想网络，定期发表报告向公众揭示相关团体的活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的年度仇恨地图更加成为媒体和学界重要参考的资料，协助提高社会对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警觉。另外，教育亦都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组织提出多项教育计划，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和包容价值，例如 Teaching Tolerance 项目就是教师提供免费的教材，帮助学生理解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等等的议题，从而培养下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同理心。不过，组织的发展过程亦都面对不少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说对仇恨组织的界定过于阔，可能将一些保守派团体纳入其中，引发言论自由的讨论，而组织内部管理和资金的使用亦都受到媒体关注。
3: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4: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3: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4: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5: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将会叫停一个北极海军设施项目。两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总理卡尼的政府正是关闭一个问题重重的北极海军设施。这个项目始于哈珀时代，最初的构想是用来展示加拿大在北方的主权。位于巴芬岛北部的纳尼西维克海军设施，最初由哈珀政府在2007年承诺建设，但后来由于成本削减，项目被降级为海军舰艇的夏季加油站。由于延误、成本增加和深水港码头严重腐蚀，工程最终未能开始运作。消息人士说，纳尼西维克港关闭的原因是营运成本过高，而且不再需要例如加拿大的北极及近海巡逻舰，续航时间比原计划更长，无需频繁加油。另外亦都有其他区域加油站可供选择。纳尼西维克未能实现他最初的目标，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联邦政府在远离南部供应链和运输走廊的恶劣地区扩大军事存在所面临的挑战。消息人士说，政府将会拆除和设施相关的所有基建，并进行环境修复。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在委员会报告发布之前，他不会就辅助医疗死亡法案的

0: 適用範圍擴充，表達立場。在此之前，環球郵報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說，總理預計國會委員會將會建議推遲安樂死的適用範圍擴大，政府亦都將會採納這項建議。國會委員會將會就只患有精神病的人應不應該被納入可提供安樂死服務的範圍發表建議報告。卡尼本人一直面临推迟扩充加拿大安乐死服务适用范围的压力，一些宗教领袖甚至直接援引总理的天主教信仰，敦促他推迟扩充计划。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列志文的家长正是反对性别中立和非竞争性的小学田径比赛。列志文校区决定将小学田径比赛改为性别中立并取消奖项，这个决定引发了一些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改革会消除比赛的刺激感，并可能阻碍女性参与运动。校区在今个赛季正式推行相关改革，在此之前曾经在去年在四间学校进行过试点计划。修订之后的赛制在田径比赛中新增橄榄球投掷、飞盘投掷和敏捷梯等项目，取消了比赛的竞技性，并采用性别中立的分组方式。校区在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新制之下四至七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每一项运动，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仅限于参加几项活动。学生仍然可以选择竞技组或者娱乐组，即使在竞技组虽然比赛项目会计时或者测量成绩，但不会颁发奖项。有家长就担心取消性别限制，女仔就要同男仔竞争，形容相关措施是倒退了好几代。又举例说，在跑步项目入面，女学生根本没有机会打入头三名。亦都有家长说支持包容性和多元性，但不能够接受这种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并没有体现包容性。有家长就发起请愿活动，反对校区的相关改革，目前已经收集到超过1500个签名。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小编报道新闻。BC 部分地区包括大温的萤火禁令今日提前生效。BC 山火服务处说，今日中午开始，沿岸消防中心包括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中部沿岸以及 Petaquai 等地区会禁止三级、二级及一级萤火。山火服务处说，实施禁令31日。大温地区部分加油站昨日的汽油零售价一度飙升至每公升大约230仙，不过专家说汽油价格即将回落。 Ampro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预计汽油零售价今晚会每公升跌7仙。他解释，上述预测基于批发价格的变化，而最终价格会由不同零售商自行决定。他补充，有关美伊潜在和平协议的消息对批发市场产生影响。温哥华地区部分加油站今早的普通级汽油零售价每公升217仙至228仙之间。荷兰航空公司一名空姐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一名受感染女长者接触后出现病征。周浩辉报道。
5: 荷兰卫生部门证实，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个空中服务员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征，症状轻微，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隔离接受病毒检测。据当地传媒报道说，这个空姐曾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早前乘坐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确诊汉坦病毒之后死亡的荷兰女子接触过。荷兰皇家航空表示，有关女乘客原定上个月25号从约翰内斯堡乘搭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但是由于情况恶化，机组人员决定不给她乘搭，而怀疑染病的空姐曾经同她有过接触。航机跟着飞往荷兰，公司表示卫生部门正在联络这班机的乘客。与此同时，邮轮公司 Oceanwide Expedition 表示， 两个加籍人士已经在上个月

0: 24号在偏远的南大西洋圣海伦拿岛离船接受观察，据报目前已经是抵达安省。渥太华昨晚发表声明，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正在同这两个加籍旅客取得联系，并且就隔离和公共卫生措施提供指引。另外，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两个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传人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接到邮轮通报八宗汉他病毒个案，其中三个人死亡，包括一个上个月11号离世的荷兰男子。世界卫生组织经评估之后认为，有关疫情目前对公众构成的整体卫生风险属于低水平。这艘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在前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首相司纪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民意调查预测工党会遇到惨败，可能加剧要求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会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同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评论员说，司纪贤的施政频频失误，又任命同卷入性侵案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大约有2550席，不过有民意调查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预计会失去部分议席。至于选举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预计会有几百席的进账。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关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的厨房装备。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5: 今日阿海揾嚟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6: ，Hello 阿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5: 有冇啲朋友想食盐酥鸡啊、牛肉面啊、浸下温泉啊咁啊，梗系要去台湾啦、啊，我知道今日有一个环岛游要介绍俾我哋喎，
6: 系啊，冇错啦，其实呢个团咧5月17我哋将会都会出发噶啦，咁但系仲有啲9月13号啊、10月18号啊，同埋11月8号嘅团咧都会将会出发噶、哦，行程咧就系、是、先坐飞机由温哥华去到台北先嘅，
5: 嗯，
6: 咁然后咧我哋喺附近机场走。店咧食个早餐，舒适下之后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嘅团咧，就会坐车落去台中日月潭噶啦。咁、跟住咧就会玩下呢个普里酒厂啊，咁亦都会咧同大家咧就喺日月潭附近啊食一餐个午餐之外咧，咁就会去到中台禅寺一个好特别嘅佛教建筑物啦。咁、啲朋友去到之后咧就会觉得哇哇声个建筑物咁宏伟咁样样嘅。咁、我哋就会喺台中住一晚之外咧，就会跟住第二日咧。就过去鹿港啊，咁鹿港咧就一个好曾经啊非常之繁荣嘅地方，因为点解咧？当年咧就系、是、有好多梅花鹿咧系出口咧，就由呢个鹿港咧过去咧系中国北京嗰边噶，因为清朝嗰啲皇帝咧佢哋兴咧就系、是、打猎啊，同埋咧中意睇下啲鹿啊，食下鹿肉啊咁嘅样嘅。咁之后咧，我哋咧就会过去高雄、哦，咁高雄我哋有咩做咧？就会去睇下前英国领事馆嘅遗迹啦，咁啊睇下西子湾嘅。

0: 风景啦，咁又会去下春秋阁啊、龙虎塔啊，咁影下相。咁之外咧，亦有机会俾大家去一个六合夜市咁样嘅。
1: 嗯，好多嘢食啦，去夜市系咪啊？随便拣啊。
0: 系啊，冇错啦，随便拣啊。咁不过咧，好多朋友都话啊 ，Isabella， 我哋啲饭餐好丰富啊，去到六合夜市咧，只系睇食唔落啊，咁样因为太饱啦已经。咁咧，跟住第二日咧，我哋就喺高雄展晚之后咧，就会连续住两晚呢个超溪老爷温泉酒店啊。咁点解会咁特别安排呢？因为呢之前呢花莲呢我哋会住一晚嘅，我哋特别安排呢就喺呢个超溪老爷温泉酒店住两晚，真係超值到不得了。因为点解呢、我哋个行程呢两晚酒店係相当之贵嘅，咁、而我哋仍然都安排俾大家呢可以享受足呢个温泉酒店嘅係設備呀，因为呢又可以着泳衣游水，又可以呢係喺个鱼池里面呢俾啲鱼仔呀啄下嗰啲脚咁样嘅，咁亦都可以呢係打下乒乓波啊，又可以咧朝头早咧跟住咧大队一齐咧去山上边行山啊咁样样嘅。咁、之外，因为我哋住喺呢度两晚啦，咁旁边咧就有个三星乡咧，佢哋嘅葱系最出名噶。
1: 系啊系啊，有听过好出名嘅，要去食佢嗰啲葱啊，食嗰啲葱嗰啲饼啊咁啊。
0: 系啊，个葱油饼咧，我将会俾大家有机会去试下，自己亲自做出嚟，就自己又可以食到、啊。
1: 哇，咁一定系好食噶，自己整一定好食噶嘛。
0: 是啊，没错。咁跟住呢我哋跟住亦都有机会俾大家喺宜兰嘅夜市度又係可以试下食周围嘅唔同嘅风味嘅小吃啦。咁当然呢如果喺宜兰地区呢我哋一定会安排一个非常特别嘅餐嘅，就係叫甕缸鸡呀，咁好多明星都去嗰度食过㗎。之后呢我哋呢亦都会呢喺台北住两晚啦。咁如果住唔到台北君悦呢，我哋或者会住喺 Marriott， 但亦都有机会住喺呢个呢新大谷酒店。其实呢个酒店嘅系列咧，喺日本咧系好高级嘅，咁喺台湾更加高级过其他五星级嘅酒店。咁呢个台湾 Super 分八天环岛游咧，个价钱系3398啦，咁当然要加税啦，咁亦都要再加啲燃油附加费。咁、究竟总共几多钱咧？快啲打电话嚟咧，报名参加就知道噶咯、哦。
1: 好啊，咁查询电话系几号啊？
0: 电话咧就系604-270-3863嘅。
1: 好，大家唔好错过啦。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0: 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4: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3: 哇，真系惊喜、啊！
4: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3: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5: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咁啊，不知不觉之间咧，其实我已经喺太平洋上边咧漂流咗差唔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啦，马上要迎嚟咧就系第二个周末啦。你知唔知呢，其实之前冇去同大家讲，即我已经离开咗日本啦，跟住上船啦，其实我喺日本嘅横滨啦，跟住坐邮轮半个几月嘅时间，就会首先喺温哥华降落啦。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你哋好吗？唔係降落，係落船啦。跟住呢就再坐飞机呢就係返多伦多。但其实你知唔知我喺上船之前呢已经遇到咗好多温哥华嘅朋友，跟住大家同声同气都系讲广东话，唔单止系、哦，就系、是、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哦，所以系非常之亲切。咁啊，跟住咧喺呢段日子嘅相处当中咧，即系我哋你知噶啦，只船其实话大都好大，但系你真系会你食饭嘢差唔多嗰个时间，去啲地方嘢差唔多，所以好快大家就已经系熟晒啦，同埋。仲有呢，我自己唔識打麻雀㗎，但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今次呢我坐呢隻船呢就係 Ovation of the Seas， 當中係有麻雀房。

0: 唔系，我应该系计上嘅，我谂
1: 上嘅，因为平路嚟嘅啦，好似机场嗰啲啊。
0: 唔系，应该系上嘅，应该系即系应该佢冇话落啊。
1: O K，
0: 放系上先啦，落
1: 系。O K， O K， 企定定咯，我觉得
0: 系咪啊？真系嘛，决定咗啦嘛。
1: 虽然好似好唔冇乜可能嘅答案咁样。
0: 系
1: 系，企定定系载得最多人。
0: 嗱，咁即系 Reason 首先拣嘅咧，就系话 A 啊，全部都企定就唔行嘅。究竟会唔会系每分钟载得最多人咧嘅方法嚟嘅咧？
1: 究竟林海峰建议我哋嘅系咪正确嘅咧？
0: 答案就是
1: 嘟嘟
0: 啱咗啊！
1: 咁冇乜可能，完全 fix
0: 咩冇可能嘅
1: ，picture 唔到啊！
0: 都话人哋有做过实验嚟噶，原来咧佢试过吓，就系呢个根据一个嘅实验讲咧，两边都企喺度咧，每分钟最高可以载到咧141个人。
1: OK，
0: 咁但系如果得一边行就一边企嘅话咧，原来只系得115人嘅啫。
1: 居然
0: 知点解啊？因为佢有解释嘅，就话咧，原来人行紧路嗰阵咧，行一级一级咁样行上去嘛，你要系俾多啲时间，唔系俾多啲空间对方啊，咁你行，你唔好踩亲个脚踭。
1: 我即系话一个人行完之后要等多一阵，嗰阵先会去再行下步。
0: 系啦，所以每个人嘅距离会反而系多咗。
1: OK，
0: 你人嘅话咧，可能假设咧就话每人都系紧住接住一级一级咁样上去咧，你唔好隔一级啦，咁样当系啦吓，因为佢最多人啦，甚至系。
1: 其实我都唔会嘅，因为觉得好似好近前面嗰个嘅背脊咁。
0: 唔系，但系如果香港你为咗赶时间，繁忙嘅城市就会噶啦。紧贴住快啲上去噶啦，系咪？
1: Okay.
0: 所以你就系话咧，如果咧行咧，反而系压咗多啲位嘅系，
1: oh.
0: 所以变成咧，如果佢话如果仲两边一齐行嘅话咧，咁其实两边咪
1: 慢啲啊，
0: 咪一再少啲人咯。
1: O K，
0: 系啊，
1: 但系即系之前排头先都讲咗啦，呢、這、一个港铁嘅宣传都系用呢招啊嘛，但系。佢有冇睇过呢一个报告出嚟话系咁样啊？定系只不过系觉得都系关于呢个安危嘅问题啊？
0: 唔系呢个只不过系话系最高效率啫。咁但系实质上嚟讲咧，其实原来咧唔行都系好嘅，因为咧根据一个知名嘅国际品牌嘅一个做呢个嘅电动扶手电梯嘅高层都讲咧，其实原来咧即系话唔行嚟讲咧，系令到成个电梯嗰啲零件啊、嗰啲链条嗰啲，因为系带动嘅链啊嘛，啲、梯级啊、成个驱动系统咧受力都会平均啲嘅，
1: 哦，
0: 零件损耗都会慢。好多，因为一行嗰阵咧，啲力又唔同咗啦，或者单边侧边咁行嘅话咧，咁啊两边
1: 左右唔平衡。
0: 系啦，如果你行嘅话咧，就会系令到嗰啲零件嘅损耗快好多。
1: 嗯，
0: 系啊，咁啊快咗成20%到咁样样嘅。
1: O K，
0: 同埋如果当然咧，如果长者或者儿童啊、细路仔咁样行嘅时候啊，或者上或者落都系啦吓。其实如果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就会好严重嘅意外咯。
1: 都系，因为前晚我都睇到个新闻，就可能即系有个3岁嘅小朋友啦，喺一笪嘅地方，即系搭呢个扶手电梯，唔小心即系跌咗一跌咁样啦，佢真系。伤害到佢嘅身体啊嘛，即系睇到啲新闻，你都觉得，唉，即系之前细个啦，爹哋妈咪都叫喂扶手电梯嘅时候咧，记得小心啲啊，即系唔好贪快，唔好玩咁样。
0: 系啊，
1: 咁
0: 即系
1: 都值得我哋嘅。
0: 之前商场都系啦，啲电梯成日突然之间坏咗、断咗，话向后啊咁样咧，即系零件失灵咗系嘛，咁直搞到咧变咗人命伤亡咁唔好啦。
1: 咁系，就算佢唔系向后，佢突然间停一停咧，其实呢度坐一坐对身体都唔
0: 系
1: 咁好。
0: 系啊，所以原来香港机电工程署方面咧都已经系话推广紧咧，企稳唔好行，同埋港铁都讲噶啦，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咁样。咁甚至系话咧，见到系北京、上海等嘅地铁咧，都系叫人哋咧系推广呢个企喺度嘅文化，就话叫大家唔好行或者奔跑啦。
1: O K 嗱，不过呢位听众换翻嚟嘅意见就系，你讲得好 make sense 嘅，佢根据呢一个数据去分析出嚟，佢就话
0: 系，
1: 但两边企喺度好唔 efficient， 阻住要赶车嘅人。
0: 咁啊系啫，佢呢个系为咗大众着想啫，佢唔系为咗个别嘅人士着想呢个系咪啊？所以大家嘅立场啊心态唔同嘅
1: 系。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扶手电梯就俾咗我哋好多方便啦，不过用嘅时候都要安全至上啊。

0: 虽然呢位歌手就叫我哋让路啦，代表大家有 Karina 李希同嘅让路。不过正如头先话完呢一个难知识之后咧，会唔会搭呢个扶手电兜，我哋一齐企硬唔让路咧？
1: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2: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3: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
7: 今日嘅创业咁我哋咧就请到一位咧非常之咧喺城中里边啊，喂又年轻，但系有啲嘅霸气 feel 喺度嘅，因为佢又非常之成功嘅一个嘅，我觉得佢其实个创办人一个事业型女性喺度嘅。
8: 我都觉得你好厉害，因为同人讲亲嘢咧，异性都会笑嘅，因为其实太 funny 啦 ，Bichu。
7: 唔好咁讲，即系我哋只要咧系饮到佢嘅产品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开心笑，因为好饮啊嘛，又可以年轻啲嘅我哋。
8: 嗱，冇错啦，咁可能喺北美嗰方面咧，可能饮咖啡啊，好似好普及咁样咧，但系茶嚟讲咧，其实嚟自我哋亚洲地区啦，都成日饮嘅。咁但系呢个北美市场嚟讲咧，相对嚟好似比较少啲一啲净系茶嘅一啲嘅铺头咁样。
7: 系，
8: 咁所以今日咧就邀请到一个嘅体验式茶室嘅共同创办人啦 ，Michelle 喺度嘅。Hello Michelle，Hello
9: 大家好
7: ，Hello 你好啊 Michelle。咁啊，你知道咧，嗱，而家你个茶室咧，即系大家其实咧喺本地嚟讲咧都好出名噶啦，系嘛？咁啊，但系好中意噶啦。喂，咁你讲下，但系初初点解会有呢个谂法？话系话点解话嗰茶嚟讲咧，我哋北美系话啲咖啡多噶嘛？点解会谂到用茶呢方面咧做主题嘅咧？系
9: 咁首先其实我本来嘅 background 我有真系做过 bubble tea 嘅，喺12-13年前呢啲揭露年龄嘅嘢就我讲唔多啦。咁总之我做过，即系嗰阵
7: 有经验
9: 比较大行其道嘅。咁然后即系做咗几年 bubble tea， 我会觉得我自己唔系咁想用嗰个方法去呈现一个东方嘅文化。即系茶呢样嘢出嚟咯，因为我觉得唔系唔好嘅，即系 bubble tea 嘅主题可能都系会比较倾向于佢一个 dessert drink， 即系一个比较即甜品类型嘅嘢饮啦。
7: 系
9: 咁，亦都有少少因为呢个 product 佢本来个定位系有太即系有少少亚洲嘅，咁我觉得喺北美嘅市场，我要点样去令到 mainstream 即系主流嘅人去接受茶呢样嘢咧？咁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即系自己用一下啲创意啊，或者其实难听啲讲，用一啲市桥啊，点样可以将呢样嘢系即系令到主流。都会系变成一个生活习惯，而唔系一个哦饭后甜品，或者我有啲 friend 好 Asian 嘅，我就跟 Asian friend 去饮下 bubble tea 啦咁样。
7: 哦，咁有谂法嘅喎，真系自己。
9: 系，我 at the same time 我自己觉得就我自己都系一个中意去 coffee shop 入边咧去试下唔同新嘅饮嘅人。咁其实我觉得去 coffee shop 即系可能我自己对咖啡嗰个文化唔系咁热衷，我对咖啡室。即係 cafe 呢個 concept 呢個感覺咧係比較鍾情嘅，但我唔係 necessarily 對嗰個 product 好有感覺。
8: 即係去咖啡室，
9: 我去咖啡室咧係咯，我成日都其實咧咖啡室有冇啲乜嘢其他唔係咖啡嘅嘢飲咧咁樣。咁喺

0: 我未開我自己個品牌之前，咁嗰陣即係講緊八年前到啦，咁我自己就會覺得係好好悶咯，即係睇嚟睇去都係一堆咖啡類，跟住加唔同 syrup 味嘅咖啡，咁係咪啊？咁跟住茶就點樣呢？就可能有 chai 啦，咁 chai 係咩呢？咪就係咪倒啲 syrup 入去咯 ，chai 嘅 syrup 去
1: 做matcha。
0: 係啦，我嗰陣都有 matcha 嘅，咁但係有都唔係話太好 quality 噶啦，咁就好 limited 嘅。咁我自己又覺得，咁點解冇茶版本嘅主題嘅 cafe 咧？咁於是我就覺得，咁與其啲 mainstream 啲人覺得茶嗰個概念就係唔係 bubble tea， 就係我去咖啡入边，即系可能俾四蚊人哋俾杯茶包，跟住抌啲热水落去，即系对佢哋对佢哋嚟讲，mainstream 茶本来就唔系一个好 attractive 嘅嘢，咁你好难就令到佢哋对茶产生兴趣，跟住之后去变成一个生活习惯。咁再加上自己背景系香港啦，其实即系由细到大中西合璧系一个好正常嘅事，根本就我哋个 DNA 嚟嘅，系咪？你即系。而家啲阿媽就話細個唔可以，唔想俾啲小朋友飲咖啡。我心諗，我飲住即係港式奶茶大嘅喎
2: 。
0: 我諗我六七歲就飲緊呢樣嘢嘅咯。咁anyway 啦，咁鴛鴦啊，然後茶、咖啡，其實對我嚟講冇分離我。咁但係偏偏喺呢一度茶就未揾到佢自己嘅天地。咁於是我就覺得，咁我 OK 好喺 bubble tea 同埋喺嗰類型，即係喺 cafe 入邊當其時茶嘅 offering，which is 好 limited 啦，中間其实是一个 gap， 是一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发掘的 market opportunity， 是一个 business 的角度。在私人即 personal 的角度来说，我通常即可能我的性格有点反叛，我就觉得人家不做我就试一下做咯。
2: 你不做更好啊，
0: 有
1: 空间给我机会就不是我
0: 的。当然啦，当一样东西没人做没人试的话，那个风险都很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市场存不存在，你估它存在的。然后也都没有人告诉你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是没有 benchmark， 没有标准。你开 cafe 你都叫做 benchmark 下某牌子啦，有粒星嗰个啦，又或者系 benchmark 下，即系好多林林种种嘅 cafe 啦。咁但系一个茶主题 cafe，当时我虽然有呢个咁样概念，但系其实冇人话俾我听咩叫啱，咩叫错，咩叫做得好，
1: 亦都唔知个 standard 系。
0: 系啦，个市场其实需要啲乜嘢咧？咁所以都系试下试下咯，一开始嘅时候。
1: 咁但系我哋讲到譬如饮茶嘅时候，即系 at least 对于我嚟讲啦，成日即系除咗嗰啲奶茶啊、咖啡之外，即系港式嗰只咧，通常谂起就系去酒楼饮茶。
2: 我哋好傳統嗰種嘅飲茶，
1: 咁真係非常之傳統。咁你作為一個嘅即係年輕啲嘅朋友仔，你又覺得喺茶嗰方面點樣打入呢個年輕人嘅市場比較多啲？即係除咗 bubble tea 嗰個嘅 area 之外咁樣。
0: 咁其實你不外乎都係喺味道上同埋包裝上嘅一個創新咯。即係茶本來係咁樣樣嘅，你就唔可以做到佢咁樣樣。你可以保留佢嘅味道，或者你可以 infuse 一啲佢哋熟悉而比較。Let's just say like westernized 少少嘅味道，或者 modern 少少轻啲嘅味道。咁但系
1: 亚洲朋友见到饮嗰啲譬如西人嗰啲茶包，啲味咁样嘅。
0: 系啦，即系其实我都系用翻啲传统好 classic 嘅茶嘅底，但系我哋就将佢呈现嘅方法，譬如喺我自己嘅 cafe 嘅角度嚟讲，我哋就一开始我哋就唔出清茶嘅，即系唔系唔出，唔系冇。不过我哋主打唔系清茶，因为清茶做得好好，做得好专嘅，就系嗰啲功夫茶。茶类型嘅铺头，即系嗰啲，
2: 即系茶室咁样。
0: 系啦，嗰啲茶室你入到去要冰上一个钟嗰啲，即系我觉得系
1: 坐下企
0: 咁。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城市人系需要嘅，咁但系好坦白讲，一个现代城市人每一日有冇咁多时间去做嗰个活动咧？冇乜咯。
2: 系。
0: 咁所以其实你现代即系你叫做后生少少嗰一代，其实我哋生活节奏系点样？我哋需要嘅系乜嘢？
2: 系即系买咗一杯嘢就走嗰种。
0: 系啦，但系佢要好饮，佢真佢一定要好饮，佢唔可以清茶比较难打入年青人市场咧，就系佢需要生活嘅沉淀啦，
1: 佢慢慢
0: 同埋岁月嘅洗礼啦，你先至会去真系
1: 你觉得好
0: 饮
1: 嘅
0: 时
1: 候，你发翻咁上下咯，
0: 系即系你会去慢慢去品味佢嘅层次，去品味佢嘅回甘，你知唔知回甘究竟系苦定系甘，就睇你人生嘅历练啦嘛，系咪先？
2: 哇，好 deep 嘅呢样嘢嚟嘅，
1: 跟住我哋饮咧，攰攰饮咗佢先啦，快啲
0: 嘢。咁所以其实阶段性。如果你话后生嘅话，可能佢个味道上系要啲，佢哋比较熟悉啲啊，或者系浓少少啦，或者可能个层次冇咁紧要。咁但系嗰个 presentation 啦，紧要啦，跟住佢嗰个味道令到佢哋觉得，哦呢、這个同我平时去饮茶嘅嗰个茶个味

0: 相似，但系又唔一样喎。咁、啊、样咧、啊、就系、是、即系会有个一个 selling point
1: 就突出咗你嘅产品出嚟啦。
0: 系啦，同埋我就定期会做啲、嗯，其实都唔系定期，基本上我行街啊、发梦啊、look IG 啊，见到任何啲我自己本来好中意嘅 brand， 无论佢本来系咪做紧茶都好，我都谂下我可唔可以同呢一个品牌合作，做啲茶类型嘅嘢咧，茶主题嘅嘢咧，即系其实你讲得出嘅食物。
2: 嗯、
0: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茶嘅 interpretation 嘅，即系譬如你中意食 cheesecake， 咁咪茶味 cheesecake 咯。
2: 哦、
0: 你中意食 pumpkin pie， 咁咪茶味 pumpkin pie 咯。你中你中意点蜡烛，咁咪茶味蜡烛咯。即系基本上，
1: 好多
0: 即系基本上你可以入屋嘅人哋。都平时会去买嘅嘢啦，点样可以将茶嘅 element 嚟带入去咧？咁、
2: 嗯、
0: 当然就唔系凭一己之力啦。咁、
2: 嗯、
0: 就我系好 buy brand 同 brand 之间嘅 collab 嘅 synergy 嘅。咁当然就唔系盲目啦，因为我、嗯、即系
1: 你自己都会选择下边啲啱嘅。
0: 即系边个系个 brand 同我哋个即系 brand 同 brand 之间系 eye to eye 嘅、嗯？即系譬如我走紧呢个路线，我呢个系我个 target market， 咁我会揾翻喺另一个领域。嘅 brand 入邊係差唔多係嗰個路線，都係嗰個 target market， 只不過佢唔係而家唔係做緊，即係佢唔係做緊啲同茶類型有關嘅嘢，咁、嗯、我做個 special collab 咁樣樣咯。
1: 係，哇！但係你咁多 idea 同埋咁多嘅市場嘅資訊呢方面咧、
0: 嗯，
1: 你即係本身係要即係話佢都研究過啊，定話點樣去做呢個分析啊？定係你自己做，定係個團隊幫你一齊咁做㗎？
2: 即係自己微服出巡呢個。
0: 喂，
1: 咁多 idea 嚟到
0: 簡單啲嚟講，你 entrepreneur 一開始嘅時候。有咩团队啊？团队咪左手同右手咯。左佬同右佬咁样，冇噶。即系我觉得 market sense 呢样嘢系诶，
1: 即系凭自己经验过去嘅。
0: 我觉得每个人做生意有佢自己或者佢创业有佢唔同嘅原因啦。咁、嗯、对于我自己嚟讲，就系、是、如果我本来唔中意呢样嘢咧，我就好难去做得好呢件事。咁、
2: 嗯、
0: 当你本来中意呢样嘢嘅时候，你自然会留意多啲呢样嘢。咁、你留意多啲呢样嘢嘅时候，就谂下啊，我中意呢样嘢，我点样可以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做出嚟咧？
1: 推广俾大家，
0: 系啦，而又可以睇下同我类似嘅人，或者我嘅 target market 嘅人，会唔会都受落咧？咁、嗯、样，所以其实都系好 natural 嘅。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好多 at least 我认识嘅创业嘅人啦。佢哋如果對嗰個行業本來有興趣嘅話，其實或多或少佢哋天生就會好留意。
2: 哦，
0: 係啊，
2: 係。
1: 即一路以嚟自己都係有呢一方面都有啲嘅興趣研究下噶啦，所以就都唔需要話特別去點樣啊，一即刻做一路試下咁樣咯。
0: 其實冇 course 讀噶，即你話去讀個即讀個 course 做生意，讀個 course 整茶咁有嘅概念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尤其是創業一開始，或者好多時候心口一個勇字，
1: 係
0: 試咗先。
1: 但你開初嗰陣，你又冇估到，即係原來而家個 trend 都係慢慢話大家中意茶嘅喎，即係啱啱喺個風向都食正咗喎，而家係咪咁叫？
0: 其实你都可以咁样讲，但一开始嘅时候你永远唔知嗰刻几时嚟，你只不过坚守紧你自己信念。咁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当所有嘢都系逆风，你要 uphill battle 去创造一个品牌，去创造一个市场未见过概念嘅产品出嚟嘅话，系、你有好多 moment 你会去 doubt 自己系其实系咪
2: 做错决定？
0: 系咪戆居咧？其实我坚持其实系咪戆居
1: 嘅咁样？佢挨咗几耐咧？系嘛？
0: 系啦。
2: 净系得我中意你，成个温哥，
1: 所以都要搏下噶
0: 咁样。咁你一定噶啦 ，risk and return
1: 系
2: 咁讲到呢个 risk and return 咧，咁亦都系曾经可能有啲嘅辛酸史啦。咁啊，暂时呢一刻咧就未能分享到住嘅。咁不如而家休息一阵间，一阵间再听下 Michelle 嘅呢个喺茶嘅王国嚟讲咧，嗰个创业嘅道路究竟点样咧？

0: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日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6: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7: 创业啊！
8: 好，嚟到我哋第二節嘅創業 up up up 啦，跟住有體驗式茶室嘅共同創辦人 Michelle 喺度。Hello Michelle，Hello
9: Michelle， 你好啊。
8: Michelle 咁頭先都講到話，你就因為對於茶嚟講好有熱誠啦，亦都睇到溫哥華呢方面仲未有呢個市場，你想踏入去創造你嘅藍天出嚟咁樣。咁但係真係有興趣同真係開鋪頭、真係實行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你一開頭你去揀，譬如鋪頭啊，又或者去籌備成件事。

0: 嘅时候，其实中间嘅过程有冇一刻都系听到所谓有啲怀疑啦，有冇怀疑到一个点系唔真系咁样做落去咧？我个心口个勇字系咪即咁勇咧？
1: 系啊，咁其实我唔系净系觉得呢个概念喺温哥华呢个地方有 potential 嘅，其实我希望成个概念。最后是可以去到北美洲都会受咯。
2: 哇！咁点解好宏大嘅目标啊？呢个
1: 咁一定要有目标嘅，做人有目标，星爷话噶嘛，做人要有目标噶嘛。出个咸鱼味嘅奶茶啊！嗱，真系。咁搞到我唔记得我要讲咩添。
0: 系有啲咩嘅？即系譬如揾铺头嘅时候啊，有冇真系怀疑过啊？究竟系咪咁顺利咧？或者第一间铺头嘅时候，
1: 一啲都唔顺利。
0: 哦，
1: 一啲都唔顺利。咁我2019年开嘅，咁嗰阵2019年二月到啦。咁试呢个 concept 嘅时候，我系同一个 coffee shop 去即系我 sublease 佢个位，我冇揾自己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嘅铺位。咁我就系揾一个
0: 试下牛刀先。
1: 系啦，咁。一开始在那个 coffee shop 入面的一个角落头就有这个这样的 tea bar 楼。
2: 店中店啦，
1: 是啦，所以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那里是很 hidden。本来的 coffee shop 的位置就不是说非常之大街大巷，都真的很 hidden。你要基本上在附近住你才会见到。我住是在那间 coffee shop 入面的角落头，
2: 系，哎呀，
1: 系啦，咁咧就
2: 点俾人
1: 作为一个新嘅 concept 嚟讲，其实 exposure 系一个好紧要嘅嘢啦。咁我谂我头三四个月可能讲紧一日唔够十零二十个人。我好记得有一日星期日嚟嘅，因为嗰阵一脚踢嘛，自己一个人一到日，之后由 opening 到 closing 都系一个人。咁跟住就真系麦当劳咧，都时薪都高过我当其时嘅，你知唔知？咁即系要自己呕钱出嚟。咁我记得一个礼拜日系可能有九个人去
2: 我成日，
1: 成日，
2: 哦，
1: 成日
2: ，OK，
1: 系啦。咁跟住其实我有好多个 moment 我谂紧，算啦，不如都系做 bubble tea 啦。
2: 起码大家都会接受到，
1: 起码大家唔使解释啊嘛，啲人会知咩啊嘛，咁即系好挣扎、好纠结嘅。咁当然我自己喺一个品牌角度嚟讲，我系当时嗰个其中一个 strategy 就系我企硬，唔可以，我一有呢个形象嘅话，我就翻唔到转头。
0: 坚持
2: 系
1: 啦，咁其实就不停试，不停试唔同嘅嘢。当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冇乜转变嘅时候，其实。你就要找出路咯，即系你唔系盲目去睇下你 grind 到几时先会有结果，而系其实有乜嘢系未做，或者未做好，
0: 或者
1: 唔应该做，
0: 可以突破咁样。
1: 系啦，咁于是就开始揾啲 collab 啦，系啦，咁于是就好 strategically 咁样去揾咗一个我嗰阵我觉得 up and coming 嘅一个 independent 嘅 pastry 嘅品牌，嗰阵佢都系啱啱开始，
2: 哦 ，OK，
1: 于是我觉得佢做嘅嘢咧。好 marketable， 咁於是我就話：咁我哋不如合作，你又新，我又新，我哋一齊嗱，
2: 同埋
1: 係 nothing to lose， 同埋佢係冇鋪位嘅，佢有個經營得好好嘅 online 嘅一個
0: 商鋪
1: 嘅 IG 嘅一個鋪，咁於是我就話我有位，我有個橋，咁我哋不如試做啲嘢啦，咁於是我就做咗一個。茶嘅 series 嘅一个下午茶嘅 pairing，
2: 系
1: 咁就喺
2: 话俾个 combo 大家，
1: 系啦，俾个 combo 大家。咁于是就由嗰一个 campaign 开始，我就 feel 到多咗人去认识我哋，跟住以外传我。咁当然你个 product 本来要 solid 啦，如果唔系你靠啲好 gimmick 嘅嘢带到一班人入嚟，你都留唔到佢哋。
0: 咁所以真系难食嘅，
1: 系啦。
2: 咁
1: 啊
2: 大件事，
1: 即系你好多嘢，你试完一次 IG 好 gimmicky， 好似好型咁，影完张相就算，你就唔
2: 谂翻佢，
1: 系啦。咁嗰啲就唔长久。咁对我嚟讲，我做呢个品牌出嚟，我唔系话想，即系都系嗰个咧，每个人创业或者做生意嘅原因唔同啦。
2: 唔系搵快钱嘅。
1: 我自己嚟讲咧，我就唔系想搵快钱，我想做一个长远有价值嘅品牌，系啦。咁所以嗰阵我就 OK， 我算慢少少，但系我每一步都要行得啱，我每一步都要 solid， 我每一杯出得喺我 menu 上面嘅嘢饮，都唔系陪衬，佢只不过系你。呢一日呢、这個 moment， 你個心情想飲啲咩茶，而我有選擇俾你，而唔係我個 menu 上面乜嘢係黃牌，乜嘢唔係黃牌，杯杯都可以係你中意嘅黃牌。
2: 哇！
1: 所以嗰陣、我 design 個 menu 嘅時候，其實唔係好多杯嘢飲嘅，但係杯杯都
0: 即係賣顧客嘅嗰、那個當下嗰個心情想嗌啲乜嘢就唔係。
1: 本來我自己覺得本來茶就係咁嘅，對我嚟講茶係一個比較有。

0: 即係好濃厚少少 culture 啊、history 啊，同埋 moody 啊，即係比較 romantic 少少嘅一個 beverage 嚟嘅。即係飲茶同飲咖啡嗰陣嘅心情可能係唔同。對我嚟講，茶同埋 wine 比較接近咯。嗯，即係你
1: 都要講究嘅，可以係啊。
0: 同埋 white wine、red wine、hard liquor 全部都係酒精類嘅嘢，但係根本就係可以好唔同。係
2: 啊。
0: 咁所以對我嚟講，就係我要推一杯 matcha 定係推個 jasmine green tea， 其實佢哋都係茶。但是好不一样的东西。
2: Okay，
0: 所以我自己就即是自己本来是一个比较钟情于 storytelling 啊，比较即可能有些人会形容我是艺术家多啲，艺术家就
1: 多过生意人
0: 啊。系啦，咁啊，点样可以用生意去 support 我嘅艺术咁解？
2: 好嘢，
3: 现咗出嚟咁样。
2: 系，咁所以之后跟住就系话之后嚟讲咧，有多啲人认识你个牌子啦，系咪品牌啦？跟住慢慢就点样？几时会开到话即系决定开自己间独立嘅一个茶室咁样样咧？又
0: 其实就 covid 嘅，
2: 咁大胆 covid 嘅时候都惊
0: 嘅，系人哋退出嘅时候你要前进啊嘛。
2: 果然是投资人啊，这个是
3: 啊，非
2: 常事啊，创业家精神呢啲系。
0: 我觉得好多时机嘅，即系天时地利人和，确实系人生每一个决定嘅时候嘅，即系 all star align， 你就会做某啲嘢啦。咁当时咁啱，我嗰个 share space 嗰个位咧，就因为 covid 嘅关系，个业主咧就成个位卖咗俾一个牙医诊所，咁于是就所有喺嗰度租嘅人都要搬走啦。咁我就嗰阵其实都未企稳阵脚嘅，成个品牌。都是开了讲紧唔够一年，
2: 系
0: 啦，仲有半年是即系自己揾翻以前啲咬谷种咁样嘅，咁所以就嗰阵短期内就要去搬，咁就搬去一个细啲，但系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嘅位咯，系啊，咁所以都即系 covid 都迫使我哋行呢步，但系亦都喺 covid 嘅时候，我哋嘅一啲一轮嘅创新嘅操作啦，令到我哋都即系继续系慢慢咁样个品牌成长，我哋个 community 多咗好多 support， 咁于是我哋就系啦，
2: 系即系大家见到你更加坚持到啊，屹立喺度咁样，都有啲领导嘅系咪先？
0: 好难咧，因为
2: fans 都会中意嘅，就会
0: 嗰阵我要搬嗰阵，到我可以开得我自己间铺头嘅时候，其实我都被逼停咗四个月嘅。咁我四个月其实都好痛苦，因为嗰四个月系你完全冇second source of income，
2: 系
0: 啊，咁又系
2: 继续咬，
0: 继续坚持，系继续系啊，继续咬嗰种，系啦，但系你对外又唔可以咁。即係呢啲 message， 我自己會選擇性地唔會同我啲 community 講，因為唔想失去個信心，又要保持佢哋嘅興奮。但係其實有苦自己知，即係每一個
3: is coming， is coming，
0: 係啊，
2: 標個 hype 出嚟喺度，以為
0: 係啊，即係點都係咯，出邊嗰陣俾人睇到係要俾到信心俾人哋嘅咁樣咯。
3: 咁當然就開咗之後啦 ，covid 之後就開咗第一間嘅鋪頭。咁但係其實而家有足足，如果喺大溫地區或者溫哥華嚟講啦，都有四間嘅鋪頭。嗰陣時有啲咩嘅即係機緣巧合嘅情況之下，覺得一间都唔够喎，咁不如开到几间分店咁样啦，当然陆陆续续咁样啦。
0: 嗯，其实我本来就唔系话净系谂住开一间嘅，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都唔系谂住话过度激进好快咁样，
3: 即系一夜开十几间，
2: 心入边都有个王国嘅版图噶啦，已经有咗。
0: 又唔好咁讲嘅，即系睇你点样 define 王国呢个字啦。即系从来唔系谂住开一间就一定噶啦。咁、
2: okay。
0: 但系亦都个 strategy 唔谂住系开到好多，即系唔系谂住靠量咯，即系我。始终我要 make sure 我可以每一次我可以开到另一间新铺嘅时候，我
2: 系
0: 可以 support 到另一间新铺嘅 quality， 系啦，都系嗰句我哋个重心，即系啲客肯信我哋呢个品牌，肯跟住我哋去咩地方开，佢哋都会，哪怕系桥底嘅 coffee shop 边唔显眼嘅角落头，佢都会嚟揾我哋。要做到呢样嘢，其实就系你一定要对得住个顾客咯。
3: 系，咁所以产品有品有呢个品质嘅信心。
0: 咁但系你。即系创业，你唔系好大条水喉去射住嘅话，其实你每一步，尤其是你投嗰几间铺咧，你出错嘅空间好少，
2: 系
0: 冇乜团队可以 support 你，冇资源可以 support 你，咁变咗我唔肯定我有咁样嘅即系魄力啊，或者我自己条 team 系 ready 去开另一间新铺嘅时候，我都唔敢轻举妄动。咁所以你话而家我呢个品牌做咗七年几，开咗四间，对于其他品牌嚟讲，可能其实唔算快嘅，有啲可能两年三年觉得好红啦，好多人中意就一开好多间用假文形式，咁系呢个亦都系当然系一套proven 好可行嘅一个经营模式啦。咁只不过对于我个人嚟讲，我自己嘅呢一个即系我嘅品牌同埋我嘅道路嚟讲，就系我比较希望。

0: 我投嗰幾間係穩陣嘅，係 solid 嘅，咁將個品牌價值不停咁樣增加，我先至再講更大嘅未來咯。
1: 即係整好個 foundation 先，
2: 係即係唔急促住或擴張住嚇。
0: 因為簡單嚟講。唔係咁容易咯，你擴張一定要有系統，就唔係淨係靠熱誠噶啦。熱誠唔夠用嘅三四間，你要有系統，要有團隊咯。
2: 同埋啲 training staff， 佢哋都好相信呢個係茶呢樣嘢嘅，都要定到佢哋嚇。
0: 100%， 所以人呢個永遠都係做生意上面最困難嘅一個課程。
2: 同埋我哋而家近排咧，話大灣地區都係啦，話係請啲餐飲業嘅從業員咧都好難嘅喎。咁你嗰個餐厅或者个 coffee shop 啦，即系个 shop 咧，会唔会都系遇到相同或者类似嘅问题咧？又
0: 请人 apply 嘅人就永远都有嘅，适唔适合就另一回事。
2: 大家都想话翻下工咁解啫，系咪啦？但唔一定系全心全意去即系 support 你个 brand 咁样样系嘛？
0: 就算佢哋话 support 啦，即系当佢真系落场做嘅时候，都未必系个 culture 系适合咯。
2: 哦，
0: 系啊，咁我唔可以代表其他人讲啦，咁但系即系。对我哋个品牌对嗰个质素嘅要求系有一定嘅要求嘅，咁、当
2: 系你亲自去培训佢哋先，系教佢哋啲茶嘅。
0: 我之前系嘅，而家我都要靠，系啊，而家都要靠啲即系 senior 啲嘅去帮手去教噶啦，which is 都系另一个难题啦，即系当。你由去真係去整嗰杯茶出嚟，跟住去care 每間鋪頭每一個細節嘅嗰個人，變成你要去管理團隊嘅嗰個人，你管嘅係你要管啲管理層去幫你管理再下一層嘅人嘅話，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另一個 level 嘅挑戰。
1: 困難，你仲要知道一班亦都要嗰班 management 嘅朋友係同你嘅理念一樣至得。
0: 係啊，係啊，
2: 哇！所以呢個令到係變係話，除咗話創業之後嚟講咧，點樣去發大個團隊，亦都係我個難題啦。
0: 即係零到一。是一个过程，一到十是绝对是另一样嘢咯。咁当然唔系个个都一定要一到十，其实零到一你做一间好好皆知可闻，全世界蜂拥而嚟都系去你呢一间铺头，都系
2: 都已经够啦，可以
0: 都可以系一个angle 嚟嘅。咁所以呢啲见仁见智。
1: 系咁呢个都系唔同嘅一个嘅创业嘅模式咁样啦。咁其实好多人都话喺温哥华创业系好困难嘅。咁啊 ，Michelle 有冇啲嘅建议俾一班可能想创业嘅朋友，即系其实佢哋应该怀住啲咩心态喺温哥华呢个地方？
0: 哇，這個 tricky 啊，是不是要講真相先？
1: 千萬不要做
0: 茶了，爭的嗎？我覺得想在這裡創業啊，真的看看自己在這裡走了第一步之後，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擴張去第二度啦，即係 diversify 一下啦，係啦，唔係我覺得喺呢度開始唔難。我覺得開始嗰下真係唔難，反而我覺得有機會喺亞洲或者比較 competitive 嘅城市去開始一個新嘅概念咧，會更加難。
2: OK，
0: 系啦，呢度开个头咧就唔相对嚟讲唔系真系
2: 都接受到嘅啲人。
0: 咁但系你开始 maintain，开始要去因为呢度人口唔多啦。
2: 系，
0: 咁即系呢度即系唔系净系讲温哥华啦，其实成个加拿大其实人口嘅密集度都唔多。咁变咗你卖嗰啲嘢，如果系冇个量喺度咧，你根本 sustain 唔到。但系你卖得太贵，咁又。經濟條件啊，各方面啊，消費者啊，又接受唔到，咁所以其實唔容易嘅喺 sales 呢個層面上面。咁但係我覺得最困難嘅應該都係一個老闆點樣去抽身咯，即係好多創業嘅到最後尾個理想都係我想做一樣我希望見到嘅，我願景係咁樣，但我唔可以一世都落手落腳做。如果你一世都落手落腳做嘅話，咁同買份工俾自己有咩分別呢？
2: 係。
0: 咁但係，
2: 同埋自己 burn out 咗自己啊，都
0: 100% 一定會嘅。每一個 entrepreneur 都一定會 burn out， 或者 burn out 之前已經放棄咗，或者 burn out 完跟住放棄。
2: 呢個現實
0: 係咁㗎。咁但係你要喺你 burn out 離流之際去揾到一個系統 support 到呢個唔低嘅人工。咁去令到你买返啲时间俾自己去做啲对生意或者你自己生活上面更加重要嘅决定嘅嗰个位係唔容易嘅。咁所以即係 我覺得有啲人做生意係有好嘅 partner 係好好啦。咁當然有 partner 嘅話，都會有風險係同個 partner at some point 會意見不合。
2: 係啊，係
0: 係。咁所以喺人事上，即係要睇下呢一位創業嘅人或者呢位老闆啦，其實處唔處理到人咯。

0: 就 Michelle 俾我哋少少嘅建議，
1: 係啦，最緊要係人際關係嗰啲嚇。
0: 冇錯啦，咁啊，今日都好高興啦，我哋認識到 Michelle 啦，都講咗佢嘅創業嘅經歷咁樣啦，咁都希望一班聽眾如果想創業嘅話，聽下 Michelle 嘅意見咯。
1: 係啦，
2: 如果有用嘅話，
1: 係啦，咁我繼續咧喺
2: 得閒飲茶啦，各位。
1: 冇錯，呢個真係真嘅，得閒飲茶呢個係啊。
2: 係
1: 啊，好啊，咁唔該曬 Michelle，thank you。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则新闻。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昨晚凌晨发生在市中心东区的一宗刺伤案，已经造成一名49岁男子死亡，一名27岁的男子现已被正式起诉以及谋杀罪。事发在凌晨2点半，地点位于 East Hastings 街和 Columbia 街一带。救援人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事主身中刀伤，随即送院治理，但是最终不治。警方最初拘捕一男一女，但是最新的进展显示，该名27岁的男子已经被起诉以及谋杀，而该名女子已经被获释，并不再列为疑犯。警方表示，这一宗案件是温哥华今年第四宗的凶杀案。此前的案件包括一月东温哥华一宗刺伤致死的案件，以及三月同四月在市中心东区发生的两宗死亡个案。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资讯的人士，可以联络凶杀调查组提供线索。BC 省府宣布将会进一步扩大助产士的执业范围，包括允许助产士处方终止妊娠护理的药物，亦都可以因应更多产科的需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以及其他生殖健康的服务。相关变动生效之后，助产士将可以处方三种药物，包括用在治疗早期流产或者

0: 在妊娠头三个月内提供安全的药物、药物终止妊娠服务的药物，或者用于管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药物，以及用于抑制泌乳，即是分娩后停止乳汁分泌的药物。在产时亦都可以因应更加多的产科需要进行超声波的检查，例如在怀孕的早期确认胎儿的位置。这些新的变更建基在助产士执业范围的其他扩展措施。有关的措施已经在今年4月1号和医护专业与执业法同时生效。助产士现已经可以为有需要的人士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置入同制的子宫环，并且提供其他的避孕服务，包括荷尔蒙避孕药。助产士以往只可以为产后三个月内的人士提供避孕的服务，由今年4月1号起，具备适当认证的助产士亦都可以使用所有引产的方法，提供同医生相约的引产服务，包括使用超声波检查婴儿出生前的胎向和位置。相关的变更是省府在3月和卑斯护士与助产士学会进行咨询之后的成果。省府目前正在助产士学会合作，加快修订规则，务求有关的变更可以尽快生效。待规例修订完成并在实施之前，助产士学会将会制定执业的标准，并会和卑斯大学合作安排助产士接受任何额外的培训。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3,856点，跌125点，创业板指数报994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6点，跌32点， S&P 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03，对英镑0.504，对日元114.91，对人民币4.98，对港元5.74，对台币23.1。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天气报告，
0: 台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 81%。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我是 Solar 的 Dino，
6: 我是 Peggy 大碧芝，
7: 我是 Gloria 邓佩仪，
8: 我是 Fiona 严彩云。
9: 一次意外的转弯，令他们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卖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5129968，冠名赞助立卖金融。

0: 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ore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3: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2: 平时嘅节目形式咧好简单嘅咋，就系同你讲下时事嘢啊，或者系近排兴啲乜嘢啊，讲下笑播下歌咁样。但系今日咧想做一啲比较唔同嘅嘢吓。今日想成个钟头啊，聚焦喺邓丽君小姐身上。其中嘅原因咧就系5月8号，1995年5月8号啊，倒数翻咧31年前，我哋失去咗呢位红透东南亚

今日成个钟头里面有邓丽君、谢主同恩。因为佢离开我哋经历31周年啦，但系对于好多人，对于成个亚洲乐坛嘅影响咧，依然深远啊。但系邓丽君嘅歌曲咧，老实讲有好多啦，自己都唔系好认识嘅。开始慢慢去 depth 真啲，慢慢去品尝邓丽君嘅作品啊。佢离世之后嘅，所以一路听嘅时候，我感觉到啊，一阵阵嘅惋惜。一方面听落去，哇！冇乜人个声线好似佢咁甜美嘅，奈何一切已经系过去式。

0: 邓丽君离开我哋嘅时候，只不过系42岁。离开嘅地点咧系泰国方面嘅清迈，嗰阵时佢正在度紧假，因为哮喘攞去咗邓丽君嘅性命。咁但系留下落嚟咧，佢有好多好多嘅经典歌曲啊。其实邓丽君嘅出现咧，可能系象征住一种嘅精神嘅。在那个年代，很多歌手在台上的表现都是唱到声嘶力竭，浑身解数。邓丽君她有自己的唱功，但是她没有刻意卖弄，就这么走上台，站在那里甜丝丝的笑容，演绎每一首的作品，令人听到如痴如醉，不需要洒狗血，自有一番本领。
1: 喂

0: 节目开始嘅时候，三首歌包括有《爱像一首歌》、《漫步人生路》，就呢只咧系印尼方面嘅传统民谣嚟嘅，邓丽君演绎船歌。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4: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3: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4: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3: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0: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 各位。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今日我哋听邓丽君，大家都知道佢咧系识得好多唔同语言嘅。喺佢嘅歌唱生涯，佢唱过超过1700首歌。当然包括好多国语歌啦，另外亦都有福建、广东话、上海话、印尼、英文，甚至意大利文。以下落嚟呢一只系邓丽君非常拿手嘅语言——日文。

熟悉嘅一首歌，嚟咗一个 Tango Remix， 邓丽君《爱人》。邓丽君就好似一个文化大师咁，喺日本推出嘅作品，好多时候佢将中华味道渗进去，调翻转头喺佢嘅华语作品当中，大家会 feel 到东洋味，甚至乎演歌元素。

0: 一首自然不同嘅夜来香。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邓丽君嘅作品好多时候咧，俾人咧非常中式嘅感觉嘅，或者至少系亚洲啦，因为佢又渗入东洋元素噶嘛。但系耐唔耐喺演唱会里边咧，佢却好中意唱英文歌俾在场嘅观众听。以下落嚟咧系嗰阵时最红嘅一首嘅英文歌，由邓丽君所演绎。

0: 基本上嗰一排兴啲乜嘢咧，佢就会唱啲乜嘢啦。佢曾经唱过 disco 歌啦，唱过 flash dance 啦，因为嗰阵时兴霹雳舞啦，又或者系 Stevie Wonder 嘅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呢首系 George Michael 嘅名作。邓丽君开演唱会嘅时候，梗系待定落袋先啦。Careless Whisper。
1: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0: 以下落嚟咧系邓丽君开演唱会嘅时候啊，观众点唱嘅环节，点下点下咧，邓丽君咧就唱咗以下呢一只歌。

0: 已经好劲啦，其实
1: 系识得咁多噶啦，对唔住。你哋想听啲咩歌？因为坐得咁远，大声啲啊！啊，原乡情浓系嘛？好。

0: 好，继续仲系点歌环节。
1: 仲有？
2: 吴畅仪系呢只经典，啲观众又点会放过佢？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Yes。
1: 好嘅。

0: 真系可爱。
1: 五月八号系邓丽君离开我哋31年嘅日子，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暂时忘却呢个世界，取而代之嘅系尽情投入邓丽君嘅音乐世界。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呢只叫做《独上西楼》，咁跟住睇睇啦，制作人嘅名单当中咧，系见到边个编曲噶？答案系我哋温哥华其中一位嘅音乐人啊，路东尼先生，犀利犀利，致敬致敬。

0: 刚才那首就是劳东尼编曲的独上西楼，至于刚刚听到这一只千言万语，原来编曲方面哇辉哥来的。转头回来继续听真啲态度。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3: 想换刀升级厨房，现在就是好时机。 Swelling VR

0: P Cell 由五月七至十一日限时五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Th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五月十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二百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一至五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一点预展，两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咩啊？听真啲态度。
2: 今日我哋听嘅全部都系同邓丽君有关嘅歌。早喺80年代咧，邓丽君嘅唱片累积销量咧，竟然去到4800万张咁多，仲未计中国大陆，因为嗰阵时啊，唔可以系正式嚟到系发售噶嘛。时代杂志更加认定邓丽君咧系八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嘅亚洲女歌手啊。

亚洲时间5月8日咧，即系我哋温哥华5月7日啦，但系亚洲已经5月8日系邓丽君离开我哋31周年嘅日子嚟嘅。头先播放嘅呢只歌唔系邓丽君演绎嘅，但系相反却显出啦，就算邓丽君离开呢个世界之后，对于成个乐坛影响点样深远。王菲，假如我是真的。

讲到邓丽君，就算离开咗呢个世界之后咧，对于好多人嘅影响啊，依然深远。我谂其中一个咧，佢嘅名字叫做黄若琳啊。因为佢啱出道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翻唱邓丽君嘅作品啦。黄若琳 ，Joanna， 2019年横扫台湾金曲奖嘅大碟里边，唱咗好多首邓丽君嘅歌。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是。

呢把声音嚟自黄若琳2019年嘅一只咧横扫啊台湾金曲奖嘅专辑啊，名字叫《Love Is Calling Me》爱的呼唤，里边有好多首歌都系向邓丽君嚟到系致敬嘅，由广东话、普通话以至到日文啊，黄若琳都全部唱晒。啱啱听过《我只在乎你》。

Leon 甜蜜蜜啊！其实每次做呢啲嘅歌手回顾都有同样嘅感觉啊！节目嘅一个钟头，扣埋新闻啊、广告等等，得个几十分钟，咁又点够播晒所有嘅经典呢？冇办法，少少 sampler 啦吓。节目尾声，听嘅系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0: 下昼四点打烊啦，拜拜啦。
1: 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嘅 King 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中文报道新闻。李志文王家琪竟近日发出警告，指有骗徒冒充银行职员收取银行卡，提醒民众要警惕多宗嘅诈骗案件。琪竟表示，骗徒会致电受害者，声称自己系银行职员，并且话受害者嘅银行卡已经被盗用，指示受害者提供银行卡嘅号码、密码或者其他敏感资讯，之后会有人前往受害者屋企收取银行卡，骗徒就会使用呢啲银行卡提款或者进行未经授权嘅交易。琪竟表示，其他地区都有类似嘅案件，可能系背后有一个更加大规模、有组织嘅诈骗集团。提警提醒，银行绝对不会派人到到屋企收取银行卡、信用卡、现金或者密码资料，呼吁公众切勿向任何人透露你自己本身的个人识别码、编码、密码或者双重验证码，亦都千祈不要将你银行卡或者信用卡交给任何人，包括系快递员。如果听到可疑电话，请立即收线，直接联络银行确认，并且向当地警方报案。同时请密切留意你的账户有没有可疑的活动。提警表示，现在正调查相关的案件，呼吁知情的人士提供线索。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男子在本拿比持刀威胁交通管制员，在温市中心东端被捕。案发5月4日下午1点，本拿比皇家提警接报，42岁来自素里的 David Weber在 Olive Avenue 夹住 Central Boulevard 的附近，用刀抵住一名交通管制员的颈。骑警到场之后，有民众就说相关男子上了一架开往温哥华市中心的架空列车。大约两小时之后，温哥华市警第五警区警员在明街夹起士令东街拘捕相关男子，并在行动当中缴获了一把猎刀。男子被押送到温哥华监狱，随后被移交给本拿比皇家骑警，他被控以武器袭击以及违反缓刑规定，目前被羁留等待下次出庭。温哥华市议会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机械人试点计划，由黄亮正报道。
4: 温哥华市议会寻日投票通过

0: 议员麦嘉逊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外卖送餐机械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会在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械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会率先在市中心和 Kisilano 社区的行人路上启用外卖机械人。目前该公司的机械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逊认为，相关机械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单车进行的外卖配送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够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说，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Kisi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更高，因此机械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相关动议同时呼吁市府职员和对行人路和街道使用拥有最终管辖权的省府进行合作，并监督试点项目，为未来的城市政策提供参考。 Surf Robotics 的行政总裁就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该公司已经在2022年在温哥华的一间 Pizza Hut试用相关技术两个星期。他表示，目前大多数外卖配送都是用车辆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另外，该公司旗下机械人的动能比汽车少大约3000倍，意味着机械人不会好像车辆那样构成安全风险。他又说，虽然机械人大多数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ABC 党市议员裴智丽就提到，温市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容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 City 市议员马洛尼就表示，多伦多已经禁止使用外卖机械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亦都发生过机械人和行人争啲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械人的过失，对儿童的威胁尤甚。与此同时，代表维多利亚网约车司机的工会主席 Patrick Johnson 就表示，担心机械人的应用会威胁到零工工人的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麟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3: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5: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6: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多云，午夜会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4%。
8: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冇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9: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
10: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11: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0: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元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
11: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3856点，跌12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4点，跌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596点。

0: 点，跌3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6点，跌32点。S&P 500指数收报7337点，跌2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91日元，4.98人民币，5.74港元，23.01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5月10日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标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标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自起至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Taylor Way。另外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Lonsda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8: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1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1: 专题热线冯子豪，
1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系5月7日，2026年星期四啊。咁咧，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呢个本拿比嘅医院啊嘅工程啊，由于有一啲财政上嘅要重置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厅长咧同埋省政府咧就发布咗消息，就话暂时咧系会稍微停一停，重新评估同埋重新规划过咧，先至会再继续嘅。咁呢件事咧，我相信对于好多本拿比嘅市民都好关注啦，因为一般即系呢一啲项目咧，好多时都会系应用咗喺一啲某一部分嘅公帑嗰度啦，同埋亦都有一啲私人机构咧系会募捐咧去完成呢一啲工程嘅。咁而家突然之间叫停咧，咁我相信好多咧市民啊都有啲疑问。咁所以我哋今日咧FM 961咧，我哋电台咧就邀请咗我哋嘅省基础建设厅长啊 ，infrastructure 布恩妈马博文女士咧嚟同我哋倾一倾呢一个话题，而主要亦都系倾一啲咧喺news article 以外啊，即系 outside of 你睇到嘅嗰啲 article 咧，系可以直接对话问一问佢。Hello, Minister Ma. Hello.
13: Hell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12: You're most welcome. We're reall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as well. So, due to the constraint in time, we'll just jump right ahead, into our dialogue. And earlier, I already briefly gave our listeners sort of a brief background into what's going on. Now, for the situation that we're facing right now, in terms of, you know, sort of taking our time and replanning the...

0: 一步计划。他又指省府现时其中一个的重要工作是要加强当地的精神健康服务支援，并且都会审视人工智能软件在年轻人当中的应用。两年前数理致命枪击案，联合通案组阿希表示，其中一名的疑犯经美国当局协助引渡回卑斯省受审。案发2024年12月14号的凌晨3点，加拿大皇家骑警数理行动支援小组接报在 108A Avenue 14700号街区的一处住宅发生致命枪击案。阿希接受调查之后，先在2025年的4月15号拘捕第一名疑犯吉他星，之后阿希再在2025年12月1号追捕另一名疑犯22岁的阿曼·拉米什，他当局起诉他二级谋杀以及不幸的谋杀未遂控罪。由于他潜逃美国，法院在今年2月9号颁令引渡他回国。美国当局的警方在4月24号移交疑犯给阿希，之后疑犯目前被拘留，下次出庭日期会是2026年的5月11号。高桂林港一栋的公寓大楼今日朝早发生火警，两人送院。事发今日朝早9点20分，消防接报位于 Atkins Avenue 及 Mary Hill Road 附近一栋的三层高公寓大楼发生火警。消防将所有住户安全疏散，其后将火警升为4级，几个钟头之后将火警受控。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有两名伤者送院，一人伤势严重，另外一人就情况稳定。目前当地有12户居民暂时无家可归。高桂林港市政府表示，已经开放社区中心安置受影响的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会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6%。
3: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继续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S Curve， 另外 Lan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y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是这个5月7号2026年星期四啊。刚才呢刚刚在新闻广告前呢，我就访问了我们的基础建设厅长啊，这个马博文女士啊，就是讲关于今次本拿比的医院啊的第二期工程呢是突然之间暂缓。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刚才我都问了一下厅

讲几个问题嘅。咁首先第一就系、是、最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咧？点解停咧？咁咧就系、是、因为咧嗰、那个财政嗰方面啊，系首先第一，省府嘅而家嘅财政预算啊，同埋各方面嘅大环境咧，都系非常之紧张。咁所以咧，当嗰个项目啊完咗第一期之后，去到第二期咧，发现系有一个超支嘅状况啊，咁冇办法都要系停一停，重新去评估嘅咁样。咁我第二个问题咧就话问下厅长，如果呢、這、一个项目啊，一早已经获批啦，而家只不过系暂停嘅咧。咁究竟有冇一个时间表可以话都俾我哋知咧？大概系需时几耐咧？可以继续系即系启动翻嘅咁样。咁头先嘅厅长就话咧，其实主要咧呢样嘢咧系当个 cost 啊一超支咗之后咧，咁其实省政府决定咗暂缓之后咧，就已经系请咗个第三方嘅机构咧去同佢哋做一个分析，咁而亦都系出咗咧有25个建议嘅。咁而家主要嘅时间就系要睇下呢25个建议入边咧，边一个系比较可行性高咧？咁然之后就系会挑选一个，或者系将嗰个计划啊，因应呢几个呢25个建议咧去调整咧，就再继续行嘅。咁而初步估计咧，就应该今年嘅财政预算之内咧，就未必可以处理到，就应该会系最快咧，就系呢个2027年啊嘅财政预算之后咧，就会系继续嘅咁样。咁第三个问题咧，我就问厅长啦，就系话头先我哋都未翻译嘅，就话好多居民咧就第一担心咧延缓咗之后咧，延后之后咧代唔代表即系系咪代表咗省政府啊喺定位嗰方面啊各方面咧系有一个长远嘅计划调节咧，即系同以前唔同咧咁样。咁啊，厅长亦都答咗我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其实大家如果睇一睇翻个成本咧，一个床位嘅成本啊，佢头先话由2018年至到2019年咧，一个床位大概嘅成本咧就系40万左右嘅一年计，跟住之后咧到疫情开始就去到80万。跟住又隔咗一年两年，有100万、120万，到到而家基本上连埋地产或者系各方面营运咧，系要180万一个床位嘅。如果呢个 project 继续行嘅，咁呢个对于省政府嚟讲咧，佢哋觉得实在系太过贵。咁所以其实好多 project 咧，而家除咗即系医疗之外，我相信啦，佢哋都系要重新调节过咧，就系唔可以听咗头先讲，唔可以再用以前嘅方法咧去再审核啲 project， 咁而亦都系要重新即系调节过，哪怕即系令到有一个风险，就会令到人哋觉得啊，政府好似弹弓手或者系做嗰啲嘢，讲嗰啲嘢出嚟咧就唔做咁样。咁大致上就系咁。咁我唔知道有冇听众之前听过咧，如果听众即系新闻广告前听咗，或者对于呢件事有啲咩谂法咧，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嗱，咁头先我同厅长即系倾完呢三个问题啦，我就唔知道大家会有啲咩谂法嘅。咁但系即系好嘅坏嘅，我都想去评价一下嘅。嗱，首先第一 ，OK， 因为而家嘅新民主党政府咧，就唔系话啱啱呢一即系呢一届咧先至上任嘅，其实已经系连任咗，所以之前呢个项目批落嚟嗰阵时咧，都系经由佢哋政府去做嘅。咁哪怕喺而家呢个阶段所谓悬崖勒马啦，我觉得其实系由个底盘嗰度啊系好有问题，省政府亦都要负全责嘅呢件事。哪怕即系去到而家哦，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哦为咗维持个 budget 唔好超支得太紧要，重新做过之外。虽然都系好事，但系而家我觉得咧，即系佢哋个责任啊，系冇得走嘅，唔可以因为话哦，而家咁样咧，就即系推卸咗个责任啦。而第二件事咧，我觉得咧系唔错嘅咧，就系、是、最起码今次，我觉得政府知道咗有问题之后咧，系唔会好似第二啲项目咁样夹硬嚟，即系需要面子啊，或者希望可以维持住，情愿叫佢停一停先，哪怕一定会有反对声音噶啦，但系都最起码唔会话系夹硬推进一啲唔 work 嘅一啲项目，呢个系第二。但系第三咧，我就觉得有啲好奇啦。嗱，唔知嗰个 timing 系咪咁啦，但系亦都无可厚非嘅就系咧，今年嘅财政预算咧，其实已经系好紧张，同埋好多嘢都要处理唔到啊。咁我头先冇问，因为呢一个系一个揣测，同埋亦都系个时间唔够。我希望攞嘅系一个资料性嘅嘢，但系究竟会唔会系因为今年嘅财政预算？

0: 啲嘢已经太过紧张，处理唔到。咁呢个暂缓有几个好处，第一就系将个财政压力脱离咗2026年先，首先，亦都可以同时间俾多啲时间咧，政府内部去 assess 或者去处理一下，究竟就算要超支，要超支几多，系点样可以有一个长远嘅计划？呢个系第二，第三就系将呢件事推到2027年嘅时候咧，将有啲 spending 啊系错开咗，唔使话喺一年入边咧系全部用晒啲钱咁样。咁对于嗰个资金嘅调动咧，系会灵活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呢几样嘢。咁当然有啲人会话啊，会唔会政府推卸责任系推到落下一年嗰度？哪怕你点睇，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事实。而就算系唔系推卸责任都好，或者系会唔会暂缓令到成个规划可以健康啲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系去到一个地步系我哋冇办法唔接受嘅，就系其实而家我哋省嘅财政啊，今年系都系出现咗好大嘅挑战啊，同埋危机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继续好多嘢都系用以往嘅方法去做咧，系确实系一非常之唔恰当嘅。咁好，而家我讲完咁耐咧，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如果有听众有任何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咧，可以同我探讨下呢个话题嘅。咁首先我哋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Elson 你好，我头先本来想直接问Minister 妈噶啦，不过个时间你话又唔得，咁就 OK 就而家先至打到电话入嚟。咁麻烦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再问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咧系相当之重要。你知道我哋唔系净系省政府，好多好多嘢咧，我哋乜嘢嘢咧都好似超支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咧，其实系值得我哋去参考嘅。嗱，我有少少即系听得唔清楚。佢究竟话最初嗰阵嘅 propose 嗰个 budget 咧系 600 million 呢个 600 billion 啊？
0: 唔系啦，佢话咧其实咧嗰个咧头开头 633 million 咧有六层楼高，入边系包括咗一啲床位，有呢个mental health 嘅，亦都有一啲 long term care 嘅，亦都有啲 emergency。嗰个第一个 phase 系6,300万 ，633 million 咧呢个已经处理咗噶啦。OK， 但系去到呢度再 proceed 去 phase two 之后咧，我个人啊，呢个系我分析咧，就是、相信就一睇，哇，全部嘢。即係比起原先嘅計劃係超支得好緊要啦，我相信係。咁變咗，所以
1: 佢即係冇提到最呢、這個 phase two 嘅個 budget 係幾多錢，佢冇講到，係
0: 暫時冇，但係我哋其實喺個嗱喺個新聞喺佢新聞發布稿嗰度咧，喺一陣間我都會即係叫啲同事睇下有冇辦法喺我哋網站度擺一擺，全部有曬㗎啦。但係因為我得半個鐘頭嘅時間咧，所以除咗數字之外咧，我頭先係主要 focus 係我要想知道省政府個流程係點啊。頭先咁嗰啲數字咧，我哋亦都會即係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公布一啲咧，等大家參考一下嘅。OK，
1: 我想講翻咧，就係我需要知道佢究竟 phase two 嗰時候，佢一定係有個。有個 proposal 個 budget 出嚟啦，如果唔係佢唔會話自己 over budget 啦，係咪啊？你冇一個 proposal 喺度，你點樣叫做 over 咗你個 budget？ 即係你一定有個 budget 先啦。咁你呢個 phase two 究竟佢嗰個 budget 係幾多錢？呢、這個 phase two 嘅 budget 係邊一年 approve 嘅咧？係咪2018咧？
0: 唔係，係頭先第三個問題，佢話嗰個數目字點解？我問佢係咪而家 macro 嗰個方法？咁佢就話呢個係啦，過去呢八年係啦，即係嗰個 cost 飆升得好緊要，咁所以佢哋以前嘅計算方法咧，其實完全唔 work， 所以點解佢哋先至要斬釘截鐵？
1: 呢個唔緊要啦，即係佢講緊咧係呢六年裏邊、八年裏邊啦。2018至到而家2026年里面咧，系升咗四倍半啦。即系佢讲啦。這个我明白嘅个 inflation 嗰啲，但系我讲翻系针对翻佢而家有嘅数据啦。佢究竟系边一年系 approve 咗 phase two 嗰个budget？ 嗰个 budget 系几多钱？咁样咧，我哋先要知道你而家2026年你话 over budget， 咁而家 over budget 咗系 over 咗几多个 percentage？好简单嘅啫，佢一定有呢啲 figure 噶，如果佢点叫做自己 over budget 啫？你一定知道你，譬如你系2024年 approve 咗呢个Burnaby Phase Two， 我嗰、那个budget 咧就系、是、本来咧就系、是、当佢又系600 million 啦，即系6亿啦，但系而家到2026咧真系开波啦，发嗰个 percentage 原来系多咗四倍。咁嗱，呢啲咁嘅 figure 我哋系需要知道嘅，即系政府系
0: 你听我讲讲先好嘛，欧阳小姐嗱。我头先未讲完嘅啦，咁咧而家咧。

0: 我可以肯定讲咧，就系个 over budget 咗几多系冇公布，冇 public release， 但系原先嘅数据咧，我系有嘅。OK， 嗱，原先嘅数据咧就系咧个 project 系 1.7 个 billion， 就喺2023年咧呢、這个8月1号咧个 treasury board approve 咗嘅。咁、那个 public announcement 当时咧我都有提及过呢个 project 嘅，就系九月。2023年嘅九月，咁佢大概咧系会希望可以有多160个床位，同埋有个 inpatient tower 啦，同埋有 B integrate 咗入去 BC Cancer Center 啦，有一个 department 啦 ，emergency department 即系呢个emergency 嘅 department 系 expand 啦，同埋有其他嘅嘢会加上去嘅。咁而大概咧，佢哋当初嘅估算系 1.7 个 billion。咁希望就係喺佢哋 expect 就係2025年開始，然之後2030年，即係用五年嘅時間呢係可以 complete 嘅。係啦，就係、是、暫時公眾有嘅數據。OK，
1: 呢個就係、是、咁好啦，而家去到2026年嗰個 percentage。另外第二個問題呢，就即係我仍然要維持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冇公布，但係佢係即係我佢唔答我，我哋寫信去問佢啦。咁即係話咧，你2023年咧就 1.7 billion， 你而家到2026年嘅五月啦，你究竟嗰個 percentage 你話 over 咗幾多個 percentage 咧？呢個係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頭先有提到咧，就係話 the cost started to escalate， 咁所以咧就 over budget 啦。咁 OK。When you see that, when you have that experience, that the cost start to escalate, and now you know why it has been escalated. 就是由2023年到到现在2026年这三年之间去提过的 COVID, 其实那时候2023年已经是 COVID 之后了。那 COVID 又好，跟着之后打仗，跟着现在有 tariffs, 几样东西是它 unexpected, 也都是 unpredictable。那我想问一下它怎样在2027年呢，政府是能够 prevent呢一啲咁样嘅 escalation 啊，即系 unpredicted 嘅 escalation 能够系再发生咧？其实我谂啊 ，Alvin 你同我都知道噶啦，呢、這个 inflation 咧系必然。其实我哋唔系，我哋已经感受到个 inflation 啦，但系真真正正所带出嚟嘅后果咧，系仲更加之会嚟紧啊，系一定会仲系重大嘅。咁佢身为一个 infrastructure，no matter 佢嗰个一个 effective 嘅 budgeting，no matter 佢有几多个 proposal 都好。佢作為政府，佢點樣去 prevent 一個 infrastructure 嘅 minister， 佢點樣去 prevent 呢啲咁嘅 escalation， 同埋係明顯地一定係 unpredictable 嘅嘅 escalation。政府點樣去俾到一個信心我哋？因為醫院係一定重要嘅，醫院係一定重要。佢雖然話佢因為升咗好多個 percentage， 佢係會可以減第二，即係變咗佢加咗呢度擺落去繼續嗰個 project 嘅話咧。咁佢就要減其他嘢啦，咁佢會減啲乜嘢我唔知，咁即係話佢而家就有啲好重要嘅嘢更加重要嘅，比起個醫院更加重要嘅，咁我哋市民係需要，尤其是 Burnaby 就你哋自己嘅市民嘅市民，係咪更加應該要去 step 去問清楚？呢、這個其實唔單止係 Burnaby Hospital， 我哋 VGH 其實所有嘢都係包含在內。你 Burnaby 你做一個 infrastructure， 你究竟你個 percentage 你係加咗幾多少，而覺得你係覺得 over budget？你怎样去 prevent 你这些 unpredictable 的 escalation？ 他自己说都说是 start to escalate， which 他们完全是没有 predict 到。那你来讲是更加之大的，是不是？那究竟他是 on 那些 material、equipment， 又或是 labor 呢？
0: 明白。
1: 这些就是我的问题，有机会问到就问吧，好吗？
0: 好，
1: 谢谢
0: 你。
1: 因
0: 为多谢你啊，欧阳小姐， thank you。
1: 我自己都获益良多，我会你话会有条 link 喺你嘅个 website， 我会攞咗条 link 之后，我会问佢哋。
0: 嗯 ，OK，thank you，thank you。咁好，我哋有 David 嘅 ，David 你好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2: 我其实系我其实睇咗呢件医院呢间事咧，已经睇咗好耐噶啦。
0: 系。
2: 跟住咧，而家咧就发现咗两样嘢系政府唔俾我哋嘅。第一咧，就我哋需要一个 definitive timeline。佢而家话冇钱，跟住佢话 repacing， 一直都喺度话 repacing， 但係呢上个星期呢佢哋出嚟就话我哋个 lines cancel 咗，咁而家系咩意思啫？而家就之前我哋有一个 alliance， 我哋前几年we spent 45 million on this alliance， 咁做咗好多嘢啦，做咗 planning， 做咗 architecture， 跟住都有啲constructor 入去开始做嘢㗎啦。但係而家

0: 炒咗佢哋咧，fire 咗佢哋咧，就代表我哋45 million 就咁样嘥晒啦。因为如果系我哋嗰唔知 timeline 系几时开始，以后开始咧，肯定有一个新嘅 crew 入嚟。
1: 系，
0: 如果新嘅 crew 入嚟嘅话咧，又要开始嘥钱咯，又要restart 呢个 planning phase， 呢个 drawing phase， 点样 constructor 系咪同一间 constructor？ 我哋而家都唔知。所以咧，我哋想问Minister Ma， 究竟咧你话 repacing 好，你话而家政府冇钱，但系咧一定要俾我哋一个 definitive 嘅 timeline。我哋而家唔知道，你话 repacing。头先啊 ，Alvin 话系2027年，但系我哋而家都冇一个 definitive timeline， 2027年都唔知道会唔会有钱开始。跟住咧，第二咧，我哋真系好需要佢哋 transparency 啲，就好似头先个听众咁样讲嘅，佢哋话 OK， 而家冇钱，而家已经 outpace 咗我哋原本个 budget 1.8 billion，但系咧我哋唔知 outpace 咗几多。
1: 系啊，冇错。
0: 所以我哋呢啲问题咧，其实一定要问翻佢哋，因为佢哋而家咩都唔同我哋讲，就话冇钱冇钱。咁之前我哋个 1.8 billion approve 咗嗰时候有钱噶，点解一月份都有钱噶？点解而家就冇晒钱咧？系我就想讲咁多，多谢
1: 好多谢你嘅电话 ，David。冇問題，咁我將呢兩個問題咧都寫低咗㗎啦。第一個問題，我相信大家都除咗 David 同埋歐陽小姐，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啦。第一就是我哋有冇確實嘅時間表，咁頭先我都盡量問咗啦，但我知道咧，即係聽咗喺呢現階段一定俾唔到我哋啦。但我都有問 ，OK， 咁就攞咗個大概 ，OK。咁第二就是我哋想透明度高少少，就係究竟我哋 over budget 咗幾多，先至導致到省政府今次要 pull back 咧？係咪會唔會有一條數目或者一個帳目咧，係會公開俾我哋省民睇嘅咧？咁樣，咁呢個兩個問題我亦都mark低咗噶啦。咁好，我哋仲有最後一個電話，我哋有 Danny 嘅 ，Danny 你好啊。
2: 啊，你好啊，你主持人咧就唔需要解答我個問題嘅，因為你答案冇結果嘅，有句講話嘅，聽長喺樹度都係走咗啦，我哋只不過發牢騷啫。嗱，省政府好多 project 都係 over project 啊，大橋啊，整架船啊，地啦，一個隧道啊，冚唪唥 over budget 嘅。點解我啲可以再繼續做？我啲點解可以做到咧？喂，做完之後可以賣翻出去，攔截到值錢啦。
1: 啊，
2: 我橋咧，起碼收到個橋過橋費啊。但係個醫院咧，喂，用咗又冇咯，喂，揾唔到錢出嚟喎。同埋講我哋喺好多嘅隱君子啊，每日去洗費啊，那個醫療那個架構啊，你邊有錢去做到嘢啊？除非你嗰啲冚唪唥都毒癮啦，冚唪冇曬，或者冇供應相比佢哋咧，我哋有錢勁喎、
1: 啊。
2: 哇！搞到我哋家嗰啲政府俾嗰啲老人福利啊，冚唪唥啲嘅醫療啊，冚唪唥都排曬隊。喂，排邊個死先啊？嗰人死先，俾做先啦、啊，俾我哋排邊啊？等我死死排到我哋死都未到我哋啦，你整个医院咧算喂冇效喎，去死呢次点算数啦？咁解啫
1: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2: 好，讲完啦。
1: 好 ，thank you 啊吓 ，thank you Danny。咁咧，我相信咧，即系听咗几个听众嘅电话啦，我亦都相信系大部分即系我哋心机旁嘅听众同埋市民咧，都会担忧嘅一样嘢就系、是，首先我哋会好希望咧，即系呢啲事情啊。第一啦个时间表啦，第二有几多 over budget 啦，同埋头先 Danny 讲嗰个 point 呢我都好同意嘅，就係、是、究竟我哋咁多个 project 好多时都会 over budget 㗎啦，因为呢个通胀啊或者各方面嘅预算即係失预算啊，哪怕点都好啦，咁点解会将呢、這个揀医院呢个嚟暂缓呢？咁样咁有第二啲都 over budget 咗，点解嗰啲唔停呢？咁样咁呢个係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观点喎、啊。咁我覺得我可以亦都即係 look into 睇一睇呢一個嘢，做可能揾一集咧做一個對比性嘅，就係、是、幾個 project 行緊，咁分析下佢哋嘅內容啊，或者揾個嘉賓上嚟咧講一講呢啲 project 嘅流程同埋嗰個 finance 係點樣咧，等大家亦都可以咧有一個更深嘅了解，而再去判斷咧呢一個事情嘅。咁今日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咧好非常之多謝我哋嘅省厅长啦，马博文啦，今日咧嘥好多时间同我哋倾偈啦，咁亦都好多谢欧阳小姐、阿 Danny 同埋 David 咧打电话嚟咧，俾咗一啲咁好嘅问题我哋嘅，咁今日咧我哋暂时系咁多先，咁我哋明天再会。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FM 961专题热线。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大计师傅仔，
4: 师傅啊，如果架车大约行到60公里左右啦，咁个胎环咧就开始发冷，咁系咁震，咁会系啲咩唔妥咧？
5: 哦 ，Sam 嗱，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咧，就应该先检查架车嘅前胆，就有冇零件损坏松脱，之后咧就将两条前胎 balance， 即系电子蹬胎，咁样做咧。都应该可以解决到个问题㗎啦。
4: 师傅啊，咁如果行车嗰阵呢，成架车摆下咁样，咁又会啲咩问题呢？
5: 咁就係嗰啲车胎变形，咁就要换新胎啦。
4: 咁仲有啊，喺行车嗰阵呢，踩个 brake， 咁脚板底好似有人同你按摩咁样涌下，咁又唔知系啲咩唔妥呢？
5: 哦，咁呢就系前面一对刹车碟有问题，变咗形，换咗佢又冇事㗎啦。
4: 咁如果架车个胎环歪埋一边，咁又点啊？
5: 咁就要做 wheel alignment， 即系四轮定位啦。
4: 哦，原来系咁，我依家明白晒啦。
6: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4: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6: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4: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下昼五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9: 温哥华市议会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嘅外卖机器人试验项目。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军指前往亚马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中央军委员委员魏凤和被判犯受贿罪，判处死刑。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批准咗一项为期6个月嘅外卖机器人试点项目。黄亮润报道。
10: 温哥华市议会寻日投票通过市议员麦嘉逊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送餐机械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会在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械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会率先在市中心和 Kisilano 社区的行人路上启用外卖机械人。目前该公司的机械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逊认为，相关机械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单车进行的外卖配送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够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说，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Kisi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更高，因此机械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相关动议同时呼吁市府职员同对行人路同街道使用拥有最终管辖权的省府进行合作，并监督试点项目，为未来的城市政策提供参考。Surf Robotics 的行政总裁就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该公司已经在2022年在温哥华的一间 Pizza Hut 试用相关技术2个星期。他表示，目前大多数外卖配送都是用车辆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另外，该公司旗下机械人的动能比汽车少大约3000倍，意味着机械人不会好像车辆那样构成安全风险。他又说，虽然机械人大多数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ABC 党市议员裴智丽就提到，温市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容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 City 市议员马洛尼就表示，多伦多已经禁止使用外卖机械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亦都发生过机械人和行人争啲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械人的过失，对儿童的威胁尤甚。与此同时，代表维多利亚网约车司机的工会主席 Patrick Johnson 就表示，担心机械人的应用。